0: 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3: 09-2652-188。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华沙国际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现在你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国际漫谈，又一次的在空中和您来见面，再一次向您来问好了。每个周五都非常感谢您的准时守候、收听以及收看。我们今天要一起聊一聊的是一件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全国科技的这个大事情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首先呢，先来更新到的是新闻的内容。在2026年7月16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一件会影响到未来十年全球整体科技格局的大事正在悄然的发生，而它就是在上海悄然落地的。那您知道我一定说到的也是在图片之中可以看到世界的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成立签署的仪式。我们看到王毅也是代表着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份协议，内容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等等29个国家都成为了这一个哈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首批创始成员国。而且请您注意的就是未来它的总部也会是落在上海。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中美的争夺是 AI 的技术，那么从昨天就这一个大会开始，中美我认为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AI 的规则之争。上半场啊，如果说我们拼的是模型，是算力，下半场将会拼的就是规则，谁去制定规则，谁来定义未来。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稍微盘点一下这一场全球的 AI 之战，它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看三大块，包括中美，咱们算上欧洲，因为欧洲也是在规则之中下手先手比较早的一个地区，到底他们都分别走了什么样的路线，那大家为什么要去抢夺 AI 规则的话语权，为什么它比技术的本身我认为还更加的重要，在以及这一场 AI 的竞争大戏背后更深层的能源和制造的底色又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其实 AI 的竞争啊，一开始根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全世界一开始可能都只觉得，咱们会看十年前的心态啊，当时就会觉得 AI 呢只是互联网的产业的一个升级版本，说到底还是用 AI 或者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考虑在未来 AI 的一个大战。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发生了， AlphaGo 在2016年的时候击败了李世石。人类向右，机器向左，这是当时 BBC 给出的题目。全球也是通过这一个事件第一次意识到，哦，感情这人工智能不是一打辅助的角色，不是只辅助人服务于人，它甚至已经开始拥有了超越人的能力，这一下就恐怖了。过去的十年间咱们讲过很多次，你觉得那些科技影片之中会不会照进现实，未来的 AI 有可能会反过来统治人类呢？事情在悄然的发展。如果说啊，这一次的这个在当年2016年的这个 AlphaGo 战胜了李世石的事件是一个引爆点的话，那么真正改变世界或者真正让我们进入到 AI 的一个争夺大战的时候，不得不提到的是在2022的年底，当时呢是 ChatGPT 是横空出世。那一刻全世界啊，包括美国包括中国都会发现，包括你我都发现啊，这大模型它不再只是一个产品，它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操作系统，甚至夸张一点来说，它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信息入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咱们都尝试着笨拙的在使用着 AI， 入手相当之快。如果说以前从那种老式的诺基亚什么黑莓转换到智能手机，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去适应，那用 ChatGPT 几乎是无缝的衔接，你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嚯，它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上问天下问地，历史未来无一不能对你做出解答。 于是啊，我们看到大国之间开始竞速了，美国开始全面的加速，一边发展自己，一边要堵住对手，这是传统性的美国性的思维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过去的几年，从限制芯片的出口，限制 EDA， 限制高端的 GPU， 像人才，限制 AI 的人才，限制资本的一些流动，再到现在的限制云计算，限制一些模型的输出，这是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牌，想要一股脑的一次性的打牌。你发现美国真的是认真了，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都第一次的意识到 AI 它不再只是一个科技的产品， AI 在未来将会变成国家战略的资源。当然中国也意识到了，所以中国也是迅速地做出了调整。我们有一个分水岭的时间，我愿意把它定义为是2023年到2024年之间的一个跨度。如果说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主要目标还是追赶上美国的一个节奏的话，那么到了2024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其实当时2024年是有一个十项的总结，但是我认为我们把它汇总成是三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时间是从2024年的这个开始一直到今天，今天是2026年。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我总结第一点是不再单纯的去追求着一种闭源的状态。那中国呢，开始是大规模的去推进着开源生态。你应该注意到了，我看到网络上有十个维度，我把它总结成三个哈。为什么哈？为什么要做开源？为什么别人都月收月紧，小院高墙都筑起来，都不是小院钢墙，也是大铁门铁丝网都拉起来了？因为中国知道要弯道超车，要换赛道换方法。因为中国当时啊，其实如果对比的话，美国最强的捏在手中的其实就是商业，而中国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地方是什么？是产业。如果开源的模型越来越多，那么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可以，咱们说免费的或者是低费用的去使用中国的模型，对吧？那么中国的软件生态就会不断的扩大，就像当年安卓能够挑战苹果打的那一仗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体验最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不差。但是更大的赢点就是因为它的开放。第二个，我认为中国是开始推动着 AI 的基础的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你可以说是算力，是数据，是能源，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着建设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包括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新建的核电站的数量怎么样？全球第一，你一定是知道这个信息啊。包括不仅是风电、光伏、水电，中国的核电的布局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在打开。202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的官方信息哈，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6000亿元。那么截止到2024年11月的时候，在中国的网信办备案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是252个，那1到12月份国家网信办一共是发布了7批，一共983个通过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的项目内容。所以2024年是在若干年之后我们去回顾整个的 AI 里程必须要铭记的一年。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再到推行到的这个角度是 AI 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对吧？加速的开始到的一些布局。因为未来你我都知道，最大的竞争力正的，或者是说最大的实力就是未来的耗电户，它不是工厂，不是汽车，而就是在 AI 的数据中心。一个大型的 AI 训练中心一年的耗电量，它是可能超过一座中型的城市的，不容小觑啊。没有能源不吃东西，人不能活，没有电科技不能走路，那自然就不会有 AI 任何的一些比拼。所以您看一看，从俄乌的战事再到现在中东的一些乱象，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竞争，背后是抢夺，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叫做能源。所以如果我们牵强的去把所有的线要一定串起来的话，除了有各自的原因累积的历史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AI 现在的横空出世，让各个国家都提起了自己的角度，能抢的抢，该造的造，这就是我的总结。背后推动的其实都是环环相靠， 那么也都离不开大国的博弈和 AI 的竞争。更加的第三点就是对外，我们刚刚说到了有基础、有框架、有对外，那也就是中国所开启的 AI 的外交。那么像今天我们的提点，也就是昨天所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我认为就是这一个 AI 大棋盘，或者你说大擂台上下场的关键的一个分水岭，也是非常起眼的一局。所以今天我们喊出了个口号，中国将军的一个质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一个转折点。202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头，同时看到的7月16号的这一个大会是一个重要的一步。那很多的西方媒体啊，这两天其实挺慌，包括今天我们早间节目里面就说，你看美国对于中国在这两天的表述的态度之中，其实是失去了一些耐心的。现在呢，特朗普很快会开始他的全国的个人演讲，我也在密切的随时刷新和关注着。但是根据西方媒体的预测，今天特朗普会谈到选举，甚至还要谈到是中国如何干涉选举，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这话得等特朗普自己来开口。但是各方面信息的堆砌是什么，代表的就是美国自己本身分裂的想法，还有对于中国的耿耿于怀啊，我是这么来看的。针对着 AI 的一些竞争，我们说到这一个棋局之中关键的将军的一步，很多的西方媒体直接点破了一句话，说到的是中国在整个全球 AI 影响力之中重要的一权，或者视为中国在争夺人工智能外交的领域之中得到了一个先手。这个意思就是美国去建立起自己的 AI 朋友圈，中国也在建立自己的 AI 朋友圈，这个概念从宏观上来看和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大家的交友哲学并不相同，包括又要做领头羊，用个人魅力带领着盟友去走，甚至是要用利益去捆绑住盟友，也有一种换着这个变相的就市场的一个准入，大家全部进到这一个池子之中，只要铺让的越开，未来朋友越多，路就越好走。今天吴曼并不想说中国稳赢了 AI 的这一场竞争，因为我觉得中美现在在整个 AI 发展的特质是完全不同，而且我并不想完全的忽略欧盟，在这个问题之上欧盟的觉醒还是比较早，能不能贯彻落实，反正他也是非常努力的。过去的几年啊，全世界一直都在是争 AI 的规则，那其实最早动的就是欧洲，这一点咱必须要说，意识还是有的，开会欧洲那是最擅长的，对吧？那么2021年开始啊，欧洲其实就已经在讨论的就是 AI 的法案了，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正式的通过了 AI 法案。好，那么欧洲请问它需要的是什么？一句话我们来概括一下，不是我看不上欧洲啊，欧洲没有最强的 AI， 但是它要制定的是全球的标准，那其实这就是欧洲在过去几十年之中最熟悉的一个玩法，也就是 GDPR， 它的数据隐私本身就是欧洲制定的，后来怎么样全世界都在跟着执行。咱们再说说气候问题，碳排放的规则谁制定的？欧洲制定的，之后很多的国家跟着一起去适应，所以欧洲在自己的逻辑之中掌握先手规则就能掌握世界，所以欧洲希望能够把 AI 的伦理、安全、隐私也变成欧洲的标准，管你中国美国外星来了都得跟着我的节奏走啊！那我们说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

的语言，那它会纳入到像是社会的评分啊，实时的人脸的识别呀，直接的就会被禁掉，像是医疗啊、教育啊，还有像人力招聘这一类风险比较高的，就需要更加严格的一些合规的检查。那么欧洲动了先手，对吧？美国有自己的路线哈，美国走的路线就是要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智能啊。特朗普所推出的叫做人工智能行动的计划，如果您让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美国优先，没错，这就是美国熟悉的走法。对，这个欧洲抱的就是自己的布鲁塞尔的这一条逻辑和理论，美国走的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老大，谁都不能撼动。好，对内的话就是放松监管，给企业松绑，鼓励创新，对外呢搞的就是小院高墙，高圈深院啊，搞的是技术的封锁。刚刚我们盘点过了，从高端的芯片算力的出口进行到管制，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劲敌要锁在 AI 的价值链的中低端，好东西都不能给你，我全都自己把着，塞到口袋里，嘴吃的鼓鼓的，像小松鼠一样哈。但近期美联储的主席沃什最近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也说得很明白，说中美在 AI 领域之中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全球影响力的代理人的一个战争。说了欧洲，欧洲要用规则去控制世界，美国说我要用技术，我要靠垄断来控制世界，那中国怎么走呢？如果您是中国，您会怎么选呢？他走的相当是第三条路。一方面呢，是有国内自己的叫做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暂行办法，那简单来说就是该管的管啊。另外的一方面呢，是在国际之上打了一个开源共享的牌，该进的进，强调的呢是 AI 的发展成果要汇集到全球南方国家，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也就是这一套思路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说，我不搞封锁啊，搞封锁也搞不过美国，也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我拉着大家一起玩，以前有一带一路咱搞基建一块玩，但美国把它黑得够呛，但是成果也是违反，容不得你怎么说，那风言风语的永远都会有。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 AI 的合作平台。说到这您可能会觉得，那不都得跟强者做朋友吗？从小我们上学，妈妈就说跟那个学习好的人玩，他能够给你很多学习经验，你俩一起去上名校。中国怎么天天都是跟什么发展的国家呀，什么落后的国家去做 AI 的一些合作平台呢？我不做判断，但是包括一带一路也好，中国的发展的思路也好，带着发展中国家一起奔小康奔富裕，这几年的国际影响力，其实我觉得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咱不把话说的那么圆满或者那么完善哈，那所以你看到包括现在在整个全球 AI 的治理，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叫做三足鼎立。欧洲想要去搞的就是监管的一个高地，美国想要搞的是技术的垄断，而中国就是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圈。三条路线，三个圈子各有逻辑。美国强调的是领先，我要领先，靠魅力，靠实力，拉着你们必须在背后成为我的小舔狗。中国讲的是普及，讲的是普惠，我拉着你，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欧洲说我想要做警察，我想要做城管啊，更讲究的是一种监管的模式。而未来在十年之中，这三种模式都有可能是长期的并存的。有人会说，不，我觉得就某一个一定会横汤天下，不可能三足鼎立，必须要把另外的两个规则给他改了，要一家独霸。我不知道啊，有两种思维模式，包括我们看中美之间，中国始终都在批评的是美国的霸权模式。中国说谁也不想成为啊这个取代谁的位置，包括也就这意思，我不想跟你争夺霸主的一位置，咱们是可以和睦相处的。每个人的世界观不一样，反正我是那种不愿意说必须谁老大谁老二，能够和平相处，各有所长，彼此依赖，这个世界它的稳定性会更强。不然的话天天都是手雷赛哈，更累哈。那很多人会问了，规则真那么重要吗？我觉得技术绝对是更重要的，谁强谁捏在手里，把自身搞强，这不才是硬道理吗？不，我要告诉您，规则真的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哈？因为未来的 AI 它不仅仅是生
生存在回答您的问题，帮您做做这个信息的整理，帮您发发油。

建做做生活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它在实际的应用之中，未来的贷款的审批会不会加入 AI， 法院未来的辅助判决会不会有 AI， 现在医疗的诊断已经是更多的运用到了 AI 的协助，自动驾驶，对不对？现在多少人一边开车一边拍视频，手舞足蹈，那不都是 AI 的功劳？还有教育方面、金融方面，甚至是军事方面，我再更深的说一点，政府的管理，未来 AI 也是有浓重的身影的。好，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生成，什么样的内容不可以生成，哪一些数据可以被训练，哪一些国家可以去使用，什么样的模型是可以出口的，这些全都是规则。也就是说，今天制作规则的人，划定圈子的人，未来就是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制定者。回看这一场 AI 之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的呢？那我觉得啊，还是应该把它定义为 ChatGPT 的横空出世。一夜之间，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人工智能原来不是在这个小叮当的世界之中啊，原来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应用可以是这么的亲民和接地气，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实验室里边昂贵的宝石，它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改变就业，改变国家安全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从2022年开始，中美之间的 AI 竞赛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通道。美国的优势其实非常的清晰，底层的技术它就是非常的强，现在在算力的分体之上，其实美国也确实是占有着独特的一个优势。常常有专家会把它比喻为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一个呢是落地为王，我之前节目中也讲过，中国走的路线美国走的就是算力，就是精妙，就是最快，就是最强最广，但中国走的就是落地为王，包括延伸到机器人的领域也是如此的。美国一系列优秀的企业，像是 OpenAI、 谷歌、英伟达、微软，这些全球的 AI 食物链顶端的公司几乎全都是在美国的。高新的芯片，也就是这个高端的芯片，也就是 GPU 啊，英伟达一家就占到了全球训练芯片市场的一个大块头。算法模型生态，美国现在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认清它是绝对的第一梯队的。当然美国这两年的打法是有明显的变化，比方说奥巴马的那个时期还是一个全球化的合作，其实是挺像现在这个理念的。当时到了拜登的时候，不也是说吗，美国回来了，美国是想要走到群众之中去的。但是特朗普回来，他是个真小人，上来直言不讳，告诉你我就是美国优先，一切都要供养于我。特朗普把小儿高墙演的是淋漓尽致，最先进的芯片不卖，最顶尖的人才那就控制，核心的技术严防死守，目的很简单，只要我能拉得下脸皮，我不装了，我就是控制你，就是不给你最好的东西，你就赶不上我，你没那个机会。再看中国哈，中国 AI 发展的路径可以说是应用驱动、算力追赶、开源突围，就这么12个字。从应用的层面之上，你看啊，中国是在全球最大的一个 AI 的应用市场，包括很多人不太经常回去了以后都会震惊，哎呦，现在天眼系统是真的很安全，那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人脸识别，包括智慧城市、电商的推荐，咱们说这个叫什么大数据时代，短视频的一些算法，这些落地的场景的规模和深度，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比。包括到现在很多的智能体全部都是跟大家说你有多少条的免费，但是豆包，当然豆包现在也可能要撑不下去了哈，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普及，就是占有，就是老少咸宜。你去看一看现在中国的大模型的公司，我们对标战队啊，刚刚我们说了英伟达，我们说到了谷歌，说到了一系列，我们现在来排中方编队，现在是举牌入场，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对吧，智谱、月之暗面，数量之多，隔断就是更迭之快，应用的场景可以说现在是非常丰富了。你身边的小孩会动不动用 AI， 你身边的老人有点什么事儿也不打扰你了，因为豆包都能帮他解决了。就连那春晚之上，我看豆包都已经占据了非常主要的一个主持人的位置哈。
再说这个算力的层面，这个呢其实也是中国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地方，但是也是因为被卡脖子，那个灭不了你的反而是中国进步最强的地方。我们在这两年共同的见证了华为升腾系列的芯片从910到950，对吧，一步一步的呢其实是补平了国产整体算力的最后的一块拼图吧。虽然呢和英伟达这些最顶尖的芯片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在训练和推理的很多场景之下它已经能用并且是很好用了，这也让英伟达在对于中国很多时候比方说 H200 的推广真的是吃瘪，对吧，以前我觉得我能拿枪拿捏一些，当然这里面有特朗普的功劳，结果后来一发现嘿你非但不求我你还不要我了，这又开始着急忙慌，就这件事儿一吵就是一两年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在很多的场景之下大家会说华为在 AI 时代之中成了一个大赢家？最早我们从孟晚舟的事件关注到了华为，别人断供的时候现在的华为你都能够提供一个代替的方案，这就是华为特别独特也最牛的一个战略价值。真的啊，你人生之中总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你遇到了一个百事通这个人永远都能给你方案的时候非常的稳健。那么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整个 AI 这一条路上的一个布局。我们常常在对比不同的社会制度啊，说哪一种社会制度更好，我觉得只有这个时代更适合的方式，能够减少了我们说在政府之中更多的更迭变化。你看西方现在一塌糊涂，天天都在练跳舞，为什么都在跳 Tango， 走一步退两步，走一步走两步退一步啊。包括在阿里的千问系列，智谱的这个 GLM 系列其实都是开源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之前的这个低价格，这是给了世界很多不一样的震撼的。世界的开发者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者可以免费的去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去做二次开发，这个是和美国截然不同的一个咱们说叫做发展思路。美国就是我就是控制嘛，就是封闭嘛，中国的话反而是把它打开，这个先占市场为王者。那这一次啊，在上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其实本质之上就是把这种开源共享的思路从企业的层面升级到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层面。29个成员国，这是初始成员国，大部分你看都是全球南方。美国搞高端封锁，好，中国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普惠版的 AI 生态。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经常被我们忽视掉的，其实啊 AI 的竞争说到底，您知道我一定会说到的是能源的问题，但能源刚才我们大概说过了， AI 的竞争说到底到底是什么竞争，是互联网式的一个竞争吗？我反而愿意把它看到的是制造业或者是工业能力的一个竞争。为什么哈？您听我说说哈，我觉得这个 AI 啊到最后它一定会进入到的是制造业之中，比方说是进入到机器人这个实体里边，它会进入到的是无人驾驶之中，它会进入到工厂的实际应用之中，它会进入到医院里面，它会进入到政府的部门里面，它会进入到港口啊，包括机场，未来的话进入到校园之中。所以今天真正拥有优势的国家不仅是要有算法的，它还需要是要有产业。那这一点中国就当仁不让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开始啊我觉得这种优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区间，你往深里去看，未来 AI 竞争的底层其实是能源的竞争，同时它也是制造业能力的竞争。刚刚我们说到了能源，我们跳过了几张图，包括刚刚所说到的中国的核电的规模，对吧，这几年我们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呢，美国一方面在提振煤炭业应对 AI 的电荒，一边在全世界之中希望抢夺更多的能源为自己输血和努力，一方面在贬损着啊弹射型的这个航母的发展，要重回到蒸汽弹射的这一个时代，这些也都是在竞争，或者说在被AI 背后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发散的新闻的一个发展点。为什么我要说它是制造业的竞争呢？因为大模型所有的训练啊，它其实是极其耗电的，这个是您知道对吧，我们说了包括一个 GPT 级别的大模型训练一次，它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城市一个月的一个电量。那未来
AI 的算力就会要求你几个月的时候都会翻上一番。你没有能源，都没吃的了，你说我还想拯救地球大战哥斯拉呢，那根本都只是一场空谈。所以刚刚我们盘点了中国的核电布局，包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在建核电站规模的一个国家啊，什么华龙一号自主的三代的核电技术已经是批量化的 copy paste， 从福建到广西，从中国国内到出口巴基斯坦、阿根廷，这是一个核电的大网正在铺开的。加上风电、光伏装机量，中国连续多年其实都是全球第一的。所以有时候我生活在新西兰，我常常会看我们周围，我们还在为高企的电价而尴尬，还在想打破垄断，还在吵到底要如何安装太阳能，政府的补贴到底够不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机的一些优势了。最充足的电力的来源是什么？也许你会说环保是一个大骗局哈，但是我认为啊，清洁的一些这个集合的一些电力其实是未来 AI 算力中心比较核心的一个基础设施。没电你再先进的模型也跑不起来，所以 AI 时代的终极战争最终还是会落到能源你的基础之上，同时发展在你的制造业之上。就是能源确定了你的底线，但是你的制造业的广度和深度，它会确定你的一个上限，或者无法标识你的一个上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哈，近几届的，包括从这个卡塔尔的世界杯，对，然后再包括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啊，我给大家就找了一些随便几张图哈，再到这一次的美墨加的世界杯，中国制造，我说的是智能的智啊，它的身影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呢，再也不是什么全世界90%的商品来自于义乌是吧？当然那也是一部分，而是更多的高科技的一些科技的装备。我随便盘点一下哈，比方说刚刚的这个卡塔尔，从主要的体育场这个卢塞尔球场的建造，到光伏的电站、供水的系统、裁判当时那个越位系统的那个判罚的那个标准，对吧？背后的都是有技术的一个支持。然后再包括到巴黎奥运会之上，当时中国的显示屏技术，我们当时盘点过黑科技，什么通讯的设备、智能的安防的一些系统，都是在大量的入场。2026年这次的美墨加世界杯，一说世界杯就是中国人之痛啊！但是中国以另外一种方式是参与了，并且还挺争光的，那就是国产的 AI 其实深度参与到这个 VR 的判罚，对吧？赛事的算力、技术的分析，而且你看中国制造还有包揽了，像是这条新闻里面你看到墨西哥，对吧？中国制造轻轨列车助力世界杯足球盛宴，包括赛事交通啊、场馆啊、智能装备全套硬核的一个配套。所以中国虽然中国队他没踢进来，但是从赛事外围参与者已经升级为世界杯的核心技术的一个这个叫做支撑方。每一次说到世界杯，心里面都是同样的遗憾，算了，上帝给你开一扇门就会给你关一扇窗哈。那这些事情都是和 AI 有关系，对不对？ AI 它不是一串代码，它不是飘在空中的离你很远的阳春白雪，它最终是要落地的，那就要和硬件和制造业去结合。中国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芯片的封装、服务业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些制造啊，小到摄像头、传感器，智能的终端，全产业链基本上都在。稀土这件事儿就已经让我们知道全产业链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那么 AI 的算法再加上中国的制造能够快速的变成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落地为王。那现在啊，我们说美国的软件其实很强，但是它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就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常常会说咱们就用那个偏不偏科来做一个比较哈，就有的人他单方面单向特别强，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到平衡发展和彼此之间的一些承接了。美国开始讨论了煤电，甚至是重提蒸汽时代的逻辑，听上去是一种复古的浪潮，但是背后也很骨感，就是 AI 算力它的暴涨，现有的电力供应其实是比较拉垮的啊。未来的再生能源不稳定，核电建设的周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煤电多简单呢？那抢多现成的呢？对吧？我倒不是说美国现在的能源彻底的瘫了不行，但是说明一场问题，就是 AI
这一场竞赛，中国确实是看得更远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未来可以附加到不同制造业之中的落地，中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好，大家为什么都在抢 AI 的规则和话语权，真的是在抢规矩这件事情呢？我分成三点跟您简单来说。第一点就是经济，对吧？ AI 的规则什么？就是技术标准，是准入的门槛，也是数据治理背后的一个规矩。谁的规矩被世界采纳了？所以你说那欧洲不是定规矩挺早的吗？对，就在欧洲这儿绕圈呢。那中国找的是这个全球南方，我们要来看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说实话，欧洲这唱大戏啊，拉这个大舞台是比较擅长的，但是到具体执行的问题，一个俄乌战争完全的就是一现实报。那么好，如果现在的安全标准是按照你的技术路径来写的，那么你的商品就会天然的合规，别人想要进来就得按你的规则来改。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无形的科技方面的武器系统。为什么买哪一个战机，甚至是开创了新买某一个国家战机会这么吸引大家的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用的都是什么什么样的系统，我如果换到了系统，我就会相互进行到匹配，对吧？以前你都用苹果的，都是用各种的这个家里的智能家居，现在你发现小米这一支特别好，对不对？然后一口气你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都集合在一个手机上，这个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销售的一个循环，这个道理很简单哈。那么第二层，这个里面还包括着非常软性的，就是价值观的一个输出。未来的 AI 模型你 feed 给它什么，你如何去训练它，给它什么样的价值观，背后其实都还包含着不同的东西文化之中的包括政治的一些选择，包括未来我们如何定义平衡，如何定义公平，如何去进行到人的最本身的一些治理。我说说你会说这都有标准的，我们直接给它就行了。您看看现在的世界，它有标准吗？它没有标准。这一套标准是给君子而设定的，而现在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人越来越露出了自己丛林法则的那一套，所以现在需要给科技一个标准。那么第三层就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导权了。我说了，它会渗入到金融、医疗、教育、军事、传媒一系列，这基本上就已经打造出未来全球治理的框架的一个雏形。美国是很讨厌中国的，别管特朗普嘴上怎么说，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成为主导的规则。您当了班里的第一，您也挺讨厌那个老二的，对吧？但是现在在他最看重的也是自己最擅长的科技的领域之中，另起炉灶，拉起了一个圈子，而且拉的还都全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对于他全球的领导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所以到目前为止哈，特朗普自己去在这个紧接着的这个演说之中会暴露出来的，对于中国到底会不会提及到，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一个战略稳定性，对吧？在他们两个人的会面之后，习特的见面之后，那会不会在这一场演说之中又一次拉开和中国之间有一点针锋相对的一个苗头呢？会不会和现在一系列的发展的大会都有关联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串联的。很多人喜欢把 AI 理解成一次新的互联网的革命，我认为不准确。 AI 更像是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结合体，它改变了信息，改变了生产，改变了制造，改变了能源，改变了金融，改变了国家的实力。过去的几十年，美国是用美元去定义金融的，互联网去定义了信息，那么未来的十几年 AI 就去定义生产力，谁定义 AI 谁就可以具有最大的影响力。那么 AI 的治理会不会是一家独大呢？我不希望于此，我看现在也不会于此。中国、美国、欧洲各有各的优势，咱不盲目的吹捧某一家特别强，或者说人家别人的那个现实的优势就是不在的。当然也各有各的思路和各有各的圈子，现在判断不知道，谁知道未来世界会封成什么样的角度？发展中国家会不会选边站？发展中国家包括像南太的这些岛国都是一样，更愿意呢是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说实话还是跟着实惠去走的。霸权不管用了，小打小闹的实惠也不管用了。什么最实惠啊？经济，现成能拿得到的好处，
才是最 OK 的。所以接下来的十年到五年，我们围绕着 AI 的博弈的规则只会越来越强烈，小打小闹，外交之上各种的枪声，小小的擦碰其实都不足以为惧，奠定真正主心骨你的自信的其实还是自己的一个能力啊。很高兴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亲眼的见证着一场又一场重塑历史的时间的一个发生。所以今天的国际漫谈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打一打招呼了哈。大家有没有在关注着现在特朗普的演讲呢？有没有正式的开始？我们这个时间正好是有重叠哈。说还有呢是啊，先打招呼啊 ，John Snow、易欣、塔可，我的老朋友全都来了。特朗普和吴曼同时发表演说，吴曼没有，吴曼就是做一档小节目而已。我还挺遗憾，我说我要不要改改时间或者直接去直播一下？算了，我们今天先来盘点 AI。特朗普这一次的演讲，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到底会不会说到所谓的中国干预？因为现在不管是路透社也好，还是美国媒体的报道，都已经先期的先跑了，给这个舆论上了很多的眼药，说是有中国干涉的力量，并且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的。到底是摸摸底儿，还是想要去左右特朗普发言的一些声音，给特朗普出一些难题，还是真的是消息人士很具消息性啊，说出了特朗普的这个抢跑？但是我感觉特朗普可能会谈，但是也会谈得非常的含蓄，不然的话九月份见习近平势必就是非常尴尬了，对他来说应该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开讲的过程，特朗普谁能够去掌握他说什么样的话哈？好，或者还有一种，如果他真的是没怎么提，那其实就代表着白宫、美国国务院这些人根本都没有办法掌握特朗普接下来想要说的是什么话啊，只能跟着屁股后面一起转圈和跑了。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 XYZ 啊，说中国需要自己的话术，不应该为美国是沾，欧洲本来就是美国设置的一个牵制欧洲各国的紧箍咒，永远都不会成气候。然后 Brandon 说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大数据对啊，好，然后说美国的硬件芯片也很强。反正我认为我今天并不是说啊美国不行，欧洲不行，虽然我看不上欧洲，我觉得欧洲除了会开会，除了会这个写报告，就是文员的这个角色，其他的很难成气候。但是欧洲的醒悟还是比较早的，欧洲在过去的几十年，人家这一套布鲁塞尔规则玩的是很赚的啊。现在还能不能够继续延续，我个人觉得够呛，但人家下先手了，你别先给人判死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 Helen Helen 说曼姐的松弛感专业度拉满啊，谢谢哈。如果能够把一些晦涩的内容说的接地气一点，有人说我很喜欢比喻，我比喻的有时候挺恰当的，那就谢谢您，证明您跟我的想法其实也是比较一致，一点就通。不全面啊，没有办法用接地气的办法尽然的去解释专业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或者更好的去看，重新整合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待的方式吧。 AI 对于未来我们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哈。我自己其实常常有时候也在想，我说就包括你常听我节目的人会知道，说到什么马斯克之类的，我是觉得在科技领域任何的一个进步，不管它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来自于哪一个人，其实都是蛮值得大家去拍手称赞的，我是真的认为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这个最新的小编给我们的一些更新，说质疑美国选举制度，指控中国盗取 2.2 亿笔选民资料，特朗普在演说之中将苗头向美国的选举制度来批评，说现行的制度远远无法达到公平准确的标准。其实特朗普一定会骂美国的选举制度了，我更多的还是来看特朗普谈到中国的部分。好，跟大家来复述一下我看到的信息。特朗普指控中国曾经发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的事件，说到的是中国非法取得约 2.2 亿名美国选民的资料，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政党倾向等等资料，但是演说之中就说了这么一句，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支持
精彩了啊！预言真的是成功了，还美国国务院还是理解特朗普的，还是看过他的这个小稿件的。好，那么接下来中国会如何回应呢？当然是强力的反驳，会不会影响到两个大国元首之间的会面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来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充满着未知、精彩的世界的一个局面。这里是国际漫谈，非常的感谢您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其他的我没有点到名的朋友啊，谢谢，谢谢您，多多点赞好吗？我们每个周五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188 095701118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0: 家乐窗帘布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9: 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想你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胃好像变得特别的娇气，吃点凉的东西吧就容易不舒服，稍微多吃一点就胀气，有时候呢还会隐隐作痛。俗话说十个胃病九个寒，冬季呢确实是胃啊容易出问题的季节。那为什么一到冬天胃就容易不舒服？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它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资深健康营养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如何注重养胃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你好。
4: 哎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胃是我们身体里一个非常勤劳的器官啊，我们每天都要用啊，每天要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但是在冬季啊，这个胃确实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深入聊聊冬季养胃这个话题。
3: 那 Peter 请您先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为什么一到冬天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问题就会特别多呢？
4: 好的，哎，这个冬季胃部容易不适啊，其实背后有几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第一啊，首先是寒冷嘛，冬天这寒冷，寒冷刺激首先导致这个胃部这个运动呢就会产生波动。中医讲呢，寒主收引，寒冷就会使胃部的血管收缩嘛，哎，胃黏膜血流它就减少了，胃这个防御能力那就肯定受影响嘛。同时呢，胃部这个平滑肌啊，它如果受到寒冷刺激也容易造成胃的不适。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冬天受凉后啊就感到哎呀胃不舒服，一受凉就胃就不舒服了。哎，第二个因素呢，它就是饮食结构改变了。冬天呢，大伙儿会注意到都倾向于吃呢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来御寒，但是那个热量高它就容易御寒嘛，比如火锅啊、烧烤啊、涮羊肉啊，这类炖菜都成了这个桌子上比较常见的食物了。这些食物啊，虽然呢它有好处，它可以暖身增加热量，但是同时呢它也增加胃这个消化负担。尤其是很多人呢特别在冬季喜欢吃这个辛辣的，比如辛辣火锅、辣锅嘛，吃的时候舒服，浑身冒汗，过瘾。但是这个时候对胃的挑战就大了啊，因为你这个胃呢，增加了不仅增加了这个食物的负荷，而且还要接受这个辛辣食物的刺激，这时候它就压力大了。
3: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么看来，冬天人们这个爱吃这个辣火锅的朋友啊，他确实应该注意了。
4: 是，
3: 就是你也不要吃的太多，或者不要太辣，否则的话，你这么搞的话，其实对胃是非常不友好的。
4: 这个东西不能说不吃，但你适度，尽量少一点啊。第三个因素呢，那就是运动量减了。冬天人都明显感觉不爱动，这个 当然你身体不爱动，身体这个胃肠道蠕动也就相应减慢，食物呢你在胃里停的时间呢就比平常延长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这个消化不良，胃胀，很多人发现冬天就容易胃胀啊，胃胀气之类的，消化动力差。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的波动性，实际在冬季呢很多这个流行啊病的感冒啊这是高发季，这个大伙知道，
3: 明白。
4: 但如果你任何一种病毒感染，就普通感冒是严重感冒，都会影响的胃肠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人感冒后马上就食欲不振了，吃不好了，恶心了，胃肠不适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啊都在起作用。
3: 那 Peter 照你这么一说，那我明白了，你就是说我们说冬天胃的问题啊，它是天冷吃油有时候不动，对吧，还有病。

0: 成身体一个叫营养加工厂，这样比喻啊、
1: 嗯。
0: 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接受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进行粗加工。它把它，经过胃呢，它有个蠕动，就慢慢的蠕动，加上胃里的胃酸、胃蛋白酶一起把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把大块的我们吃进的食物啊，变成食糜。那个食糜就像酱粥一样吧。它逐渐一点一点的从胃送到小肠，然后再进行营养的吸收。
1: 那皮特，你说这个营养加工厂，我们的听起来这个比喻还真的挺形象的。
0: 对，它确实是个加工厂嘛。这个胃的健康呢，实际关系到全身的营养供应。但你胃不好，你营养肯定受问题嘛。我们一般讲呢，消化吸收功能，胃主要是起在消化这部分。肠道进行啊，这胃的食糜进入了肠道，实际吸收是在肠道进行。如果当然你消化不好，你吸收就不良嘛，这是肯定啊，它俩相关的。如果这时候这个加工厂运转不顺畅，我们吃进的食物就无法被充分的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营养嘛，你得消化吸收才有营养嘛，整个身体的运转就会受影响了，这容易理解吧。
1: 那所以说我们说养胃啊，它不仅仅是让胃更加感觉舒服，那更是为了全身健康打下一个基础，对吧？
0: 这个完全正确，这种说法是很合适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医特别强调那个脾胃为后天之本，胃的健康呢，实际是人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1: 那 Peter， 刚刚我们啊把理论啊这边啊都讲清楚了，那接下来啊，其实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很关心的，就具体到底该怎么做？那这边的话也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支招呗。
0: 好的，当然这个冬季养胃呢方法很多，我们这儿呢重点讲几个，我总结出五大法则吧。
1: 好啊。
0: 第一法则呢，那叫饮食有节，就节制的节，就吃对才能养胃。冬季养胃呢，饮食上我们可以记住温。就温度的温，温、软、淡、清淡、素、鲜五个字。温、软、淡、素、鲜，简单啊。温呢就是食物呢，冬天呢你不要吃过多的生冷，一定要温热。
1: 明白。
0: 你冬天啊，如果喝冷饮呢，吃冰激凌，吃凉的，对这个胃刺激。前面我们说我胃本来这个血冬天血液循环少嘛，它就消化能力差。第二是吃软。选择呢比较相对吧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你的粥啊、面汤啊、蒸蛋，这种比例呢稍微增加个，有助于减轻胃的负担。你硬的它就不好消化，软的就好消化嘛。第三呢就是淡。就是口味呢相对清淡一点，就不要太多的盐和太多的油，再避免呢过多的我们说的辛辣了、过酸了、过甜，记住后味啊，对胃都是一种刺激。
1: 明白。
0: 再一个呢，尽量多吃点蔬菜，素一点，素一相对而言吧，多吃点蔬菜，在比例呢调整，可以多选择一些，纤维较细的品种，比如说蔬菜南瓜那种比较细腻啊，山药啊、胡萝卜这类，就一加工它变成比较细腻，好吸收一点。还有一个呢，鲜。就是食材要鲜啊，不要过多的吃这个腌制。好多人冬天的不爱做菜，经常吃腌制的、熏制的这类东西呢，它里边含了很多刺激性的物质，对我们胃都不好。
1: 那听起来这么说来啊，我们大家除了要记住这个温软。淡素鲜，对吧？这些其实是冬季养胃的一些要点。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啊要定时定量，对吧？每餐呢七八分饱，避免暴饮暴食也是很需要注意的，对吧？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吧，像你说这几点都是最基本的。尤其是晚餐哈、不宜过饱过晚。有的人就说本来下班就晚，或者这是那事，就总觉得吃饭八九点才吃饭就太晚了。
1: 对，
0: 就一定要稍微早一点，给胃呢留出足够的时间呢，你最后在夜间得好修复嘛。再一个呢，胃呢它对于温度的喜欢呢，它是喜暖怕凉的，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原则要保暖防寒啊。冬季要特别注意呢，腹部的保暖。穿衣时候呢，好多人现在穿衣服呢就是喜欢短款，看的是 挺好，但是你一开手干点什么事一猫腰、
1: 嗯、
0: 就露着腰、
1: 嗯、
0: 露着肚子、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腰和腹、啊、都是怕寒怕凉的部位、当然你是腰受寒腰痛腹受寒经常腹部

0: 不舒服。夜间睡眠呢，也要盖好被子，重点把肚子要盖好，尤其小孩是特别要，你盖不好他就闹肚子啊。尤其这胃不好的人呢，白天呢你就要准备一个热疗袋或暖水袋这类东西，在比如说那个热疗袋在药店可以有卖的，它里边是豆子，从微波炉一加热就可以。如果你胃不舒服的人，放在胃部保持温暖，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舒服。
1: 嗯，
0: 如果你在睡觉前呢，如果有方便可以的话，你就经常泡用热水泡泡脚，40度左右呢，泡个15到20分钟。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脚上呢有这个胃经啊在那运行嘛，
1: 明白？
0: 它可以增加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那个叫气血嘛。其中尤其是胃经在上面，它是泡脚很好的。嗯，
1: 那皮特，我们说这个暖胃啊，还有热水泡脚这些方法，看上去啊其实都挺简单，
0: 对。
1: 但是呢，他们啊，我觉得都对我们这个脾胃啊有非常好的这种养生的一些方法，对吧？
0: 对，
1: 尤其是对脾胃比较弱的人，嗯，他这个帮助啊，其实效果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对，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对你这是个日常经常保护，你就会很舒服的多嘛。啊，第三个法则呢，我们就说情绪的调养。这个其实呢，这个好的心情啊，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助消化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中医比较讲啊，就七情六欲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嘛，比如思伤脾，而脾胃呢，它是相标里的，就是思虑过度啊，我就会影响我们胃的消化。
1: 嗯，
0: 比如我们所谓思虑过，你压力大，白天工作了，学习压力大呢，他就会有焦虑紧张时候。你甚至会发现很多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胃就很不舒服。这呢应该讲是我们有身体有一个结构叫脑肠轴在起作用。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们大脑和肠道其实它有个相互通道一个渠道。你大脑紧张了，它就会影响胃肠功能。你说你紧张不想吃饭，胃不消化，这很常见。而肠道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不好了，它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状态，比如情绪啊不好了，压抑了，睡眠不好了，它其实原因是在肠道，所以它是相互的。所以保持心情愉悦，心态平衡，也是一个很好的养胃方法。不仅仅是直接对胃，实际我们情绪上对不对，还可以听听音乐了，散步，不管你就是说什么方法保持你心情好，放松，它就对胃有一个养护作用。
1: 嗯，哎，你别说，这个现象其实很多人都有。
0: 是
1: 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
0: 对，
1: 即便吃饭也没有情绪好，对吧？吃好的那个时候吃起来味道好，而且吃饭还不容易消化，胃口总觉得胀满了或者不舒服，是吧？
0: 这个大伙儿很容易体会，就你同样的东西，情绪好吃就香，情绪不好吃就没味道。
1: 嗯，
0: 第四个法则呢，我们就适度运动。
1: 嗯，
0: 我们讲动则胃气通。冬天虽然呢比较寒冷，但是你适度的运动是不该少的。比如说你原来平常天好的时候，你饭后活动活动，天冷就不爱动，但是你还最好呢饭后还是有些轻微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散步啊，你要不愿意往远处走，就在你的门口附近走一走，这主要的目的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因为你不动，胃肠也就不动，胃肠蠕动不好呢，它就消化就差了。当然你要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还做其他运动，过去我们都提过，比如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就是这种比较温和运动，在冬季还都可以做，比较适合身体嘛。你大的运动不好做，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鼓励呢太强的运动。冬季啊，你过强运动它消耗阳气，你比如说跑这种出大汗的活动，不管你干什么，跑步啊，打球啊，就是这个比例不要太高。
1: 好，
0: 就是尤其饭后呢，不要剧烈运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剧烈运动，会一个是胃的这个血液供不好，有的人弄不好还得这个阑尾炎啊什么，就是都不太好。再一个呢，第五个法则，我们就是叫规律作息，这也很重要，给我们胃有一个足够的休息时间。我们就一直在提，人不要熬夜。如果你熬夜呢，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功能。
1: 嗯，
0: 但是你神经紧张了，神经这个活动下降，就会影响胃酸的分泌。但是你胃酸分泌的下降了，它就影响了这个胃的功能。
1: 明白。
0: 建议冬季呢尽量早休息，冬季收藏嘛，
1: 嗯，
0: 至少你晚上十一点前也要入睡，保证七八个小时睡眠，这是需要的。人体的各个器官主要都是靠夜间来进行修复嘛，你胃也不一样，胃也不例外，我们过去讲肝胃其实都一样，充足的睡眠对胃呢，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1: 那皮特您刚刚说这个适当的运动和合理的休息都非常简单，其实也很容易做到，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说到的但一定要去做，对吧，才能对让胃啊受到养护。那中医也非常重视冬季养胃，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想在这边更想知道啊，就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嗯，好的，这个中医对冬季养胃呢，其实它也比较重视，而且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1: 嗯，
0: 它是按照季节养生啊，就按照季节养生呢，其实在冬季呢，它主要是养肾。
1: 养肾，
0: 肾是收和藏。但是呢，这里它不光是考虑肾的问题，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是由父母呢带来的老本钱，这个大伙都熟悉了。但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那就是我们比喻上就是自己挣来的生活费，而且先天之本需要后天来养护，所以冬天呢你养肾的同时也一定注意养脾胃。
1: 冬季应该养肾应该是大家普遍了解的共识，
0: 对，
1: 但是怎么这个又和胃联系上了，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很了解，您这边跟听众朋友再具体讲一讲呗。
0: 是这个呢，需要跟大家再展开说一说，这也是中医的整体观的体现。肾藏精，精能化生气血，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而气血生化呢它就离不开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就消化吸收营养物质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你吃进去的营养呢你就无法很好的被充分吸收，
1: 对，
0: 这时候呢你的肾精就无法得到补充了，后天养先天嘛，所以啊冬季进补要提前呢，实际对这个脾胃呢是个准备。如果你脾胃不好，你消化不好，你也就达不到的，对养肾呢补充肾精的一个补充作用。你看这个脾胃和肾的是这么关系。此外呢，我们的胃呢，要注意这个喜暖恶寒，冬季呢寒邪容易影响脾胃，导致胃部不适，所以冬季养胃保暖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一直在强调。在食疗方面呢，中医推崇这个药食同源，冬季也可以适用一些温中散寒健脾养胃的食材，多吃一些吧，相对而言嘛，比如生姜啊、红枣啊、山药啊、小米啊、南瓜，这比较温和的食物。
1: 那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冬季养胃既要暖又要通，暖胃的同时还要保证胃气的通畅，是这么理解吧？
0: 很对，这种理解呢非常到位，这也就是中医养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啊。
1: 那 Peter， 您前面讲了冬季养胃的五大法则和中医的养胃智慧，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收获满满。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辅助支持胃部健康，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选择呢？
0: 好的，那当然应该是有啊。在这里呢，我还是想向大家介绍呢，安发国际的另一款营养补充品吧，叫恒瑞宝，永恒的恒。瑞祥的瑞，宝贝的宝，这个产品呢也是安发公司的就叫甘诺宝利系列产品之一啊，它是系列产品其中一个，它也是以这个灵芝活性多糖和其他的活性多糖为主要成分。为什么叫系列呢？它都是以这个为主
1: 哦，
0: 而且呢它也还是我们过去讲过应用了独特的这高科技专利技术，就低温低压多重生化分离这个活化制备技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制备，它就是讲多种的我们叫药食同源的这些天然的药材啊，天然的这个食材啊，进行加工去粗取精，它呢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天然生物活性成分，经过科学呢复方配置成这个产品，非常有特色。
1: 那很多朋友一定想知道这款高科技的 保健品恒瑞宝，它主要成分有哪些？那请您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0: 好的，这个恒瑞宝呢，实际它也是汇集了多种天然原料的提取物嘛，它是一种提取物配置产品，核心成分呢还是包括灵芝，这个大家比较熟悉，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这个它的品种并不很多，是个小配方。
1: 嗯，
0: 这些成分呢，在传统应用上，大家都知道，这很熟悉的中药材嘛，有悠久的食用历史。那我们下边就一个个分的讲解一下，它对胃部营养的有什么好处吧。
1: 嗯，好啊。
0: 第一，我们说灵芝，灵芝在传统应用上呢，当然在历史非常悠久啊。那现代医科学呢，对它也进行了很多的研究，研究发现呢，灵芝中它主要有这个活性成分灵芝多糖，它这种活性成分呢，它是有多方面作用，对胃肠道功能它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当然灵芝呢还富有丰富的粗纤维和活性成分，它就可以支持啊整体的消化系统健康和免疫力，这是灵芝啊。
1: 对，其实我们大家其实也都了解过灵芝啊，对人体的好处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肠胃和肠的这个调理作用也是情理之中的。那银耳的话，这个成分又有哪些特色呢？
0: 银耳听起来很普通，大家在哪里都能搞到，这是服饰店也能，在这个 supermarket 都有。银耳看着简单，但实际它的营养成分好，银耳富含的银耳多糖等很多这个天然的胶质成分，很多这个机构对它也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些胶质物质呢，它是非常温和的，而能够对我们消化道提供这种滋润，支持日常的食物消化和肠道通畅，我们会知道多吃银耳特别顺畅啊。再有一个呢，就蒲公英。蒲公英呢也是传统中药嘛，它是在中药里它是入胃经啊，也是很多研对它也进行了很多的观察和研究。蒲公英的活性成分呢，它也是可以很好帮助调理我们胃肠的健康吧。同时它也含有很多的我们叫膳食纤维啊，这个可以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
1: 灵芝、银耳、蒲公英。这些都很普通，没想到的话，他们对这个胃啊有这么多的好处。
0: 是啊，看的东西小，但是它对人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再有呢，就是山楂。山楂呢，大家也很熟悉，是传统应用中的食物，也是中药材，药食同源嘛。大家这个很熟悉，它就支持消化。山楂呢，它也含有这个菊原酸、苹果酸等很多的天然成分，就有助于食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嘛。很多人平常就这个吃，用这个山楂片喝水，吃点山楂就能体会到山楂的助消化作用。
1: 明白。
0: 再一个白芍，在传统这个中药里呢，它也是主要支持胃、脾胃健康的。它可以配合其他的成分呢，主要发挥呢就是柔肝行脾、行气和胃作用，主要是对肝脾，这个都有调和作用。再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党参啊，
1: 党参，
0: 党参在传统应用上主要是补气益血，补中益气嘛，健脾养胃。党参呢，对于这个脾胃支持呢是效果很好的。
1: 那Peter，经常也有朋友问我，听说这个安发国际，我们的安发在提取技术方面有独特的专利，那这个技术的话对产品品质有什么样这种增强促进作用呢？
0: 当然这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多人想了解这个。的确呢，这个恒瑞宝这个产品呢，其实提取技术是一个特殊的点。这安发国际，我们讲的采用一种名为的天然药物现代化低温生化多重分离提取器活化剂，说的很长哈。
1: 对，
0: 它是一个专利技术，
1: 太长不容易记，
0: 但大家也不要记得太复杂。它的核心在于呢，就低温护活。它是这么讲的，就是你提取一个保证有活性的，如果你高温废煮，它就把活性降低了，所以只有用低温，它可以在低温条件下进行提取浓缩活化。这个过程呢，它的特点的温度在50到70度左右，这个环境下提取，它目的就是保证这个活性嘛， 能保留。你一般传统高温它都是用沸水煮，煮的煮时间长了它就把这个结构，我们讲就把结构破坏了，
1: 嗯，
0: 破坏以后的活性就降低嘛，它不会完全破坏，但至少破坏一部分活性就下来了。很多研究也在表明的，你在100度这个温度下长时间这个处理，不管你怎么处理，它活性都会下降的啊，最主要就是结构破坏的。而低温呢，低温技术就在低温的状态下，把这个我们说这个天然药物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它的活性就大大增加。
1: 嗯，
0: 此外我们里边还要提是个分离技术。这分离技术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就多层生化分离，它就是把我们在提取时候用特殊的技术，我们讲分子筛吧，就把逐渐的筛选，确保呢就是产品中的活性较强的那个特殊的，就我们叫中小分子活性糖，把它提取出来。
1: 嗯，
0: 其他的分子大的分子小没用的我们就不要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技术。所以恒瑞宝呢其实采取呢科学的复方，把我们多种这个天然原料啊利用专利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搭配出来，就成一个比较好的叫营养补充品嘛。
1: 嗯，
0: 总而言之吧，就利用这些具有专利的高科技的提取技术，一直在专利高科技，这对产品的作用都会有影响，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取原料的我们叫活性成分和保留活性成分的活性，这就是核心内容。
1: 嗯，那 Peter， 我们说这个恒瑞宝的话，如果说要用的话，这个产品的话，它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呢？
0: 简单说一下吧。恒瑞宝作为一个我们讲叫膳食营养补充剂啊，其实它适合范围很广，适合怎么讲？适合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们讲依照健康饮食啊、睡眠呐、情绪，这是最保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如果需要额外的健康支持，这都可以适用，尤其冬季。就是说你关注胃部健康人士，我举个例子啊，
1: 明白。
0: 比如说你经常不管什么原因吧，你经常有外食啊，吃外卖，饮食不是太规律的，不管你工作原因啊，就是这和你经常饥一餐饱一餐，或者是你爱吃这个油腻啊或辛辣，你爱吃这个，或者是夜宵呢也比较多，这个现代化的这个都市人群呢，你如果需要调理脾胃，这个就可以使用它。再一个呢，就是你日常呢有一些个消化不太好的，比如说你饭后容易比较饱腹啊、胀满啊，消化你也知道自己消化比较缓慢，希望你能维持一个正常消化功能的人群，这个都可以帮助你。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经常有一些社交啊，经常饮酒啊，有些应酬啊，就是这么讲吧，你胃肠负担比较重吧，好吧，这个呢也可以进行一个维护。还有一个呢，就是中老年人的日常，中老年人本来这胃肠功能就弱哈，随着年龄的减退，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一个日常这个温补啊、健脾啊，做一个补充剂，它也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那就是好多人就注意养生，适合呢，他就对这个灵芝、党参、山楂这类呢，传统的草本热，他会有自己的，应用吧。就是我们讲的追求温和调理的这些人群都适用啊，就是他适用方。总而言之，就是对你这个脾胃功能稍微差一点的都
1: 可以。明
0: 白。
1: 对，那使用恒瑞宝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注意的，它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问题，就是它还是比较温和，也没有什么特刺激作用。这唯一的要稍微注意的，比如孕妇啊、哺乳期啊，还有儿童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得找专业医生来咨询了，你不能随便自作主张使用。当然呢，如果你使用的出现有些个不舒服，你也可以找这个医生，一般不会出现。
1: 那 这边的话，也感谢 Peter 今天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那我们说，从冬季胃部不适高发的原因，到胃作为营养工厂，我们说的说了它的重要性，对吧？
0: 对。
1: 然后说又聊到了今天聊到冬季养胃，我们有五大法则，包括我们说中医养胃的整体的一个智慧。最后的话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安发公司恒瑞宝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对胃部健康营养支持。的以及它独特的这种低温的提取专利技术，可以说今天 Peter 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干货满满的一期这个讲解。那么最后，请 Peter 再给我们大家一些总结的话呗。
0: 好的，那我再总结几句。哎，第一呢，胃呢是后天之本，养胃呢就是养全身。这个胃好呢，营养才好，这个就容易理解。第二呢，就是养胃的功夫啊，实际在日常，主要是你日常的保养吧。饮食有度，保暖防寒，情绪调整，适当运动，规律作息，这是我们前面再把它总结一下。再有一个呢，就科学补充理想选择，就是说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保养的基础上，如果你需要可以选择这个营养补充剂，但一定选择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就像我们说的这类的有高新技术，有专利技术，能把质量提高好一点，像恒瑞宝这种产品，基本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搞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才能让胃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
1: 好，那非常感谢 Peter 的今天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这个寒冷冬季养出一个温暖健康的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 Su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0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试听，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忙一段的地产经济。
0: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觉得还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哈。我觉得最近呢，我感觉其实市场还是蛮活跃的，我们的陆陆续续的有好多的房源的都陆续的进入到了合约中，而且呢，特别有几套是那种200万以上高价位的，都陆陆续续的合约中，并且无条件，我觉得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开心。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自住的买家真的还是很坚定了，就是说现在是市场分两个非常大的极端，要么就说我完全不关心房子，我也不想跟朋友聊任何关于房子。你比如说以前市场特别火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比如我们去中午去茶餐厅，就很多的人，你只要路过每一桌，感觉他们聊的话题跟多少跟房子
0: 有
1: 关
0: 系，你总会听到房子。
1: 对，但是现在感觉好像就是说大家茶余饭后可能谈的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好像房子的这个话题被很多人是搁置了。但是真正在买房子的买家，比如他置换卖他的房子，然后再买新房子，或者首次置业的买家，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想在这个市场形成就完成他置业的梦想，对吧？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虽然没有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那么成交那么快哈，那么活跃或者价钱那么理想，但是他还是在一个如果屋主的这个预期是合理的这么一个市场预期，它依然还是可以慢慢走掉的，可能周期会比以前要长，比如以前是2周3周，现在可能1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但是还是能卖得掉。
0: 是的，而且我特别今天很开心啊，这个有一套是位于这个 Danny Mora 的一套非常大的一个大地1200地，然后一个大的很大的6房，昨天无条件了，而且还屋主呢刚好从国内回到新西兰做一个短暂的度假，哎，刚好这个度假的时间这个房子就无条件卖掉了，说哎呀，他辛苦了，小龙。这个，因为确实呢，因为海外屋主有很多事情，基本上也都是全权交给我们代理中介，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要事无巨细哈，都要去考虑去做。然后也非常的，真的是很感谢屋主一路以来的，就是完全的信任哈，就是真的是多一点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去充分的发挥我们的能力，去帮他把这个销售的任务完成。现在很多屋主我听到的是，就是也不要着急哈，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卖得掉。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不断的给自己打鸡血，我觉得同时也非常的希望屋主也给我们多点鼓励。
1: 对，其实，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当市场没有那么容易的一套房子就很轻易的在短时间之内卖到屋主的一开始的信誉预期，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无论这个中介多优秀，我觉得都没有人现在能告诉你你这房子会非常非常容易卖，或者说会高于多少。其实大多数屋主在上市，他们最多的比较是我的邻居刚刚几个月什么什么
0: 卖
1: 到的，
0: 卖多少钱，
1: 跟我这大概什么情况，他们又装修，我装修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就是说销售数据，真的我负责任的讲，我觉得每一套房子它都是不可以完全比较的。因为真的每一套房子都不完全一样，除非你就是说你是这种就是说一个全新的项目一模一样的，一个开发商建的好几套，你说你有比那是完全一样，但是上个月卖跟这个月卖价钱可能也不一样。所以真的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卖房子的时候可能要心里要明白，就是我不能是一定要去跟哪个房子比，或一定要跟某一个月比哈，真的可能差出2-3周都不一定完全成交价。
0: 没错，
1: 真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这种销售的实际例子，同一个项目比如1月份卖的价钱跟现在卖的价钱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它不能完全就是说房子跟房子 apple to apple， 这个还要根据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市场这个消息面啊，还有政策面的一些变化，还有整个市场信心到底是怎 怎么样的一个在变化，市场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房子每一套都完，除了新房哈，但是呢很多二手房都有它不可比的一些地方，它都有它很独特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在做 appraisal 的时候，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还是挺难估的哈。
1: 对，其实我们经常讲的，跟屋主讲的比较多的，就当我们做评估的时候，就是我会跟屋主说的很明白，就是你要知道中介的角色其实并不是评估师的角色。
0: 没错，嗯，
1: 如果你想知道你房子评估的 value 哈，
0: 评估师
1: value 或者是网上很多的 value，或者你给你的银行经理打个电话，他们内部都会有一个银行的系统的那个评估，对吧？他们贷款也是按着那个 value 来走的，那实际上呢，那也不一定准的，因为value 它也是根据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六个月的一个成交价来均衡的。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一点的，就是真的每一套房子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的评估其实都是从一个，比如一个低价、一个中价、一个高价啊，最低、最中，然后最高的一个价钱，所以它是一个区间在那里面。那实际上中介的角色呢，它不是一个评估师的角色，它是一个市场推广宣传，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这么一个人。
0: 对，
1: 说为什么好的中介是需要就是非常有，你说话非常要有感染力，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房子的优点在哪里，你要真的是感同身受的，你就特别喜欢这套房子，你才能用你的感染力去感动到买家哈。毕竟就是大众情人型的房子是非常少的，或者一见钟情的房子也是非常少的，买家可能都是需要来看了房子，然后再跟别的比较，然后再回来看，可能这个过程你要中间有很多的耐心，不停的要去邀请买家来更多的互动哈。其实它不在现在的市场，真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我插个牌子我做个碰房就卖掉的时代，这个时代真的结束了。现在这个市场真的需要屋主中介共同来努力，才能促成一个理想的结果哈。我们真的也非常感激，就一路走来所有屋主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对我们的工作给的很大的支持。关键是个，其实你想，我们中介也是普通人，当你太多的这种压力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你也会很沮丧。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屋主一句鼓励哈，屋主一句肯定，屋主看到你的付出，你真的就觉得哎呀拼了，怎么着都要把这个房子给卖出去，因为真的不是所有房子那么容易。
0: 我觉得在做 appraisal 的时候让我特别有感慨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敢于说真话不是一个坏事情哈。而且就是当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对方他本来可能本能的不想听，但是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他可能反而还会感谢你。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屋主总是在中介那儿听到很好的一些东西哈，这个吹得天花乱坠的，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些事情，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就是对这个屋主有帮助的。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嘛。那而且说实话，在现在这个市场，我觉得每一单的销售都会有他们多多少少的一些困难，有他的难点。所以在最开始，可能我接触到这个屋主，看到这个房子之后，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他，我会很直接的告诉他销售的难点会在哪里，将来会碰到什么客人，他们提出来的 concern 会是哪些，然后呢怎么样去克服这些买家他们的疑虑，他们的问题，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会是什么，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毕竟12年的工作经验到现在成交这么多房子哈，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实战的成功的这个案例是完全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多的屋主。而且我真的觉得在我接触就是很多屋主的情况，就不同业主的背景啊，各种各行各业的这个业主，我真的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第一次买房，都是在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才有买房卖房的这个经验，然后现在呢需要去做这个卖房的计划，做这个动作。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我听起来我就觉得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就他可能对这个销售完全是没有一个概念的。所以其实真正的我觉得能够打动客户的哈，我觉得是一个你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分享，你的把你自己能够真实能够觉得能帮到客户的这些点你告诉他。我相信每一个客户他是能够感觉到你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他真正有帮助的。而且我在最近呢也感觉到有一个新的气象哈，就是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买家屋主呢都是去了澳洲怎么的，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些消息，其实说澳洲还有人回来，其实真的有。包括我在这一周接到了我的阔别了很多年的一个大学同学，他住在悉尼20多年，他来短暂的奥克兰就是待了几天之后，他说我觉得这里很 十个养老。他说你帮我看看房子吧，我说澳洲公民你可以随便买哈，先买一个投资房或者是先放着。他说在悉尼三天我的车都得洗，来这儿他说每天晚上下完雨第二天就是阳光灿烂，而且温度很好，他觉得挺好的。
1: 我真的也觉得新西兰非常好，我也是去过世界很多很多地方的人。
0: 所以我听到这个话
1: 我
0: 就觉得
1: 我真的就会想念新西兰，因为我真的喜欢它的气候。首先我们这里没有毒虫猛兽啊，你想去背着包去徒步去旅行很安全对吧，你去澳洲试试，动不动家里

0: 就那么容易润吗？如果你在新西兰都混得不好，到澳洲不是更难混吗？当然这个其实也是，
1: 那走人家都是混得挺好的啊，
0: 那也不一定好啊。你比如说你不也在这儿吗？你混得不错，对吧？所以不能完全的，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生活的地方。像我选择在新西兰，我真的就是很喜欢这里，我喜欢他的气候，
1: 我也是，
0: 我喜欢他的气候，我喜欢他这个安全的环境，对吧？你说你去美国没事就 biu biu 两下，吓都吓死了，对不对？然后我喜欢他这种就是大人与人之间相处比较简单，
1: 我觉得民风很朴实，我觉得很朴实的一个民风。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你会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蛮重要的哈。然后呢，想吃川菜呢，能找到川菜的地方。
0: 想吃什么菜，不管是新疆菜、内蒙菜还是什么，
1: 真的
0: 奥克兰都不是问题。这个真的太幸福了。
1: 对，我带我的朋友去吃了川菜，他说好地道啊。
0: 对呀、啊，我经常会有国内的朋友，就是我回国说啊，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你们那边肯定吃不到。哎，我说我们那边没有吃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吃不到的东西啊。
1: 是，哎呀，这时间好快哈，我们第一段时间就到了尾声。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跟凯莉再跟大家继续聊。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600022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4: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很高兴又在这个时段哈，在空中跟大家主持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我们地产直播间，从最开始主持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就是真的是挺感慨的。
3: 你主持了十几年，我们俩合着一起主持了有六年了吧？
4: 对，当时的另外两位主持人现在都不做中介了，我还是坚持在地产一线的老人家。我觉得
3: 地产中介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4: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同事
3: 做一辈子的职业
4: 了，还在上班呢。我们
3: 中区的那个就累了，对吧？都做到80岁了呀。
4: 对呀、啊，我们那个同事85岁了，我们前一段办公室才给他开了这个，就是这个生日 party， 然后就因为他
3: 你要采访他为什么到85岁还要继续做中介？
4: 因为他说他觉得他很喜欢就跟人打交道，不然在家干嘛一个人，对吧？这个80多岁天天没事情做，来办公室可以见到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很有活力，而且他确实看起来就非常的年轻。我一直认为他只有60多岁，就他跟我说他85了。
3: 那他做了中介做了多少年？
4: 从好像30多岁就一直做，
3: 50年、
4: 啊、真的，我觉得很了不
3: 起。
4: 所以看到我同事的事情，我觉得我也要活到老，做到。
3: 活到老，
4: 这起码不容易得老年痴呆，你知道吗？因为你每天都在动脑子，你的脑子不停的飞速运转，各种事情都会来找中介。中介是什么？你要是半个律师，半个 builder， 半个清洁工，所有的活你都要明白，对吧？有的时候就。

0: 不是所有人都去努力的，所以都是要你中介去协调，其实还蛮关键的。
1: 对，这里呢我们也报一下我跟 Kelly 的电话号，我是 Kitty， 我的号码呢是02123610330，02123610330。那存一下我的手机呢，可以加到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咨询我。如果您有在可能的东区、南区的房产啊、想要出售，随时联系我们。那我们团队呢叫 Dream Team 梦之队哈，一个七人组合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销售团队啊，那么也是在过去的三年连续的荣获了这个奥克兰东区的销售团队的第一名，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大强大的这样的一个 database， 一定可以帮到大家在这个目前很有挑战的市场里面能够拿到很好的一个销售的成果哈。
0: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电话，
0: 对对，我是 Kelly 哈，
1: Kelly 的电话说一下，
0: 今天有点小激动啊，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然后呢，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哈 ，Kelly 团队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房产买卖的哈，如果您有任何这个房产上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 Kelly 的电话，那这个电话你存下 Kelly 作为你的联系人，他也能自动搜索到我的微信，
1: 对，而且。就是我一直呢跟 Kelly 认识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是一个同事哈，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朋友的关系，而且在彼此的我在他的身上我真的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哈，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能够看到在这一行可以就是你可以在很多的方面你去 develop 自己的，去发展你自己的，而且真的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可以就是做到很资深，然后让他觉得非常信任你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我是觉得
1: 一个程度。
0: 这个行业就是你想做的久，做的走得远哈，真的就是你要一直要有那个
1: 劲儿，
0: 就你那个就是
1: 热情，
0: 要热爱，你特别热爱，真的。我就印象中好像我比如说做这个节目，实际上你说你能每周五长年累月十几年坚持做这件事情，真的说到底都就是我们经常就是马上开麦了，会问 Kitty 我们今天聊什么，但是只要麦一开，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我们的话题马上就出来了，我们不需要过脑子的，因为这个
1: 不是
0: 已经融入到我们的
1: 血液里面了，
0: 生活里面真的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了，我们不需要稿子，我们只要开麦就开始说，对吧？而且我们真的收获了一批非常忠实的这个听众啊，很多人是通过，
1: 而且很多年轻听众开始也是关注我
0: 们
1: 的节目，
0: 其实这就像一个你在长期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通过你的节目我知道你的人，然后通过你的这个每次聊的内容谈吐知道你这个谈吐的这个能力哈，然后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很多年没有见的，虽然从来没有见面，但是他觉得你是他的老朋友。
1: 对，
0: 所以我很多的评估是进到房子里，屋主第一句话，凯莉，我听了你很多点的节目哈，我真的就是你的很多观点我都很认同。其实你知道这种就是你们之间就没有任何这种，就是他已经有信任基础在里面，所以你说的很多东西他是听进去的，因为他一直在关注你，一直在听你说的东西，所以你不用再跟他费更多的时间去解释现在市场怎么样，因为他每期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很感激这个自己能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哈。
1: 我觉得还有就是现在呢，因为就是各个方面的信息的渠道也非常的丰富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节目呢，我们是通过这种音频哈声音的方式去播出来，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新西兰的中文频道FM99.4 的这个频道呢来现场直播，那网络或者手机上面有没有这个连接是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所以的话无论你身处在哪里，可能你在开车可以通过车上的这个 radio， 或者你就在家里坐着手机点开这个网络上的
0: 连接，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就能听了，所以就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我们其实在每期的节目里面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市场发生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呀，还有就我们一线工作上面的一些感慨。那像在最近这七月份来说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新闻也算是这个新西兰这个跟这个房产也有关系的哈，就是一个 OCR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宣布的一个调整。那么在今年的七月上旬的时候呢，这个新西兰的官宣的加息呢是上升了25个基点哈，从2.25%呢升到了2.5%，也就是在这个消息公布出来的很快的一个时间呢，其实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这个 broker 啊，包括这个银行经理哈，说这个主流银行的这个加息呢 也开始在进行了。那么像这个对于这次的加息的话呢，新西兰的央行呢也是给了一个比较明确清晰的一个政策逻辑，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压制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新西兰目前的这个整体的通胀水平呢依旧持续在高于这个官方设定的1%到3%的这个合理的目标区间，距离2%的这个均衡终点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哈。那么这个通胀的粘性尚未完全的消退，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这次加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对，其实为了从根源上压制持续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呢，稳定市场经济秩序，那央行呢明确表态哈，未来仍将持续缩减货币宽松刺激政策，通过渐进式的政策收紧手段哈，稳步推动通胀回落至合理目标的一个区间。那与此同时，其实央行对新西兰的经济基本面的那个预判呢是偏向乐观的哈，打破了市场对经济疲软的一个担忧。官方分析指出呢，在后疫情经济调整、全球市场波动的大背景下呢，新西兰的本土消费、就业、实体经济活动正在逐步的回暖，那经济韧性呢持续增强，具备承接货币政策收紧的基础条件，不会因单次加息引发经济下行风险。这也为本次果断加息提供了这个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1: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的加息呢也并非是一个一刀切的这种激进的政策哈，央行呢全程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那么后续 OCR 的调整的话呢，也将执行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实时的参考每个月的最新的通胀数据、就业数据以及经济的增长增速的数据，同时呢结合企业的定价策略居民的这个消费行为变化哈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明显的会觉得买家其实 offer 的这个动力强了。为什么他会担心说
0: 尽早固定这个
1: 对，所以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促进这个市场买入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心。
0: 就是说已经看房有一段时间的人，因为这个加息他会加快他的步伐，
1: 他的决定，
0: 他其实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比如说我已经是这个首付也现成的，然后贷款也批了，那你说你名下一套房子都没有，你担心什么房子跌呢？对不对？跌不跌涨不涨你不都得有地方住？那问题租金你要付的，对不对？那你是白付给房东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最有实力的而且买房积极性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一批首次置业的买家，
1: 没错，
0: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入市的机会。因为当市场特别火的时候他们争不过投资客，现在就说真的可以挑挑拣拣，房东都是可以议的，比如说开一个价，你只要敢出价大概率最后都能谈得成。
1: 而且现在我们放出去的这个房子的开价都是很有我觉得都是很有竞争力很有吸引力
0: 的，是
1: 的，
0: 尤其是很多全新房，我真的觉得甚至是开发商在亏钱卖的。可能这话说出来很多买家觉得怎么可能会亏，但他真的你算一下他的成本在那里，他真的是亏钱。
1: 我最近的好几套这个全新房连续出就是连续合约当中哈，真的也是开发商非常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价钱，那买家也觉得自己买的挺值的，所以就是大胆的入，
0: 买家其实
1: 大胆入
0: 是有概念的。就是你比如说同样一个项目，它几个月前是什么价，现在已经降了多少？那你说本来就60-70万的东西，难道它能白给吗？对不对？其实已经降幅达到5%甚至8%了，你就真的是见好就收，赶紧入手。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出完就出完了，因为到最后几套的时候，开发商是想要一个项目收尾，他可能就把利润让出去了，
1: 而且
0: 回收资金啊。
1: 而且我还发现呢，最近这个 Truffer 的买家这个人群当中呢，也多了一些就是首次也是这个投资，从投资角度来讲，还有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套或者两套以上的物业，然后呢他想再做一个升级买入更大一些，地大一些，房子更大一些，这样的一个更好一些的房子吧，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买家人群。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还是就是特别，因为现在高价位的房子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出的啊。但是我们最近这一个月连续出了3个200万以上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信心还是很强的给到我们。
0: 对。那其实对于置换的买家来说，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什么叫置换？置换就是说你卖掉你现在的房子，你买一个你想要的新的房子。那我们承认现在市场肯定是没有2021年好，对吧？肯定是价钱下来
1: 了，可能都回到了更早之前
0: 的
1: 价格，
0: 确实是卖不到一个特别特别 就好的那个时候的价钱。可是反过来你要买的房子也下来不少啊，你两个一个是同步买卖在同一个市场，实际上市场在一个平稳的下行的或者说稳定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你是没有风险的，因为你一定是要先卖掉你的房子再买，对吧？
1: 是的。
0: 那市场在上升期的时候你先卖掉，你不敢先卖掉，你卖掉以后下个月可能房子就多涨了10万，就你就要 take a risk， 你要先买后卖。那现在基本上你先卖掉以后拿着钱大大方方的买，因为交易日期可以3个月嘛。
1: 对，最近我们有几个 appraisal 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会建议屋主呢先把房子拿出来卖掉，然后放一个长一点的交割时间，这样你的选择上面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选下一套的房子，而且是完全是可以操作的。
0: 对，而且就是这个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完全没有风险的。
1: 而且我最近有两个房子，就是真的交割时间放特别长，放到了6个月到9个月。对。
0: 实际上可能房子卖掉后3个月，跟你说问问买家能不能够提前点，我们给看上房子了。真的，我遇到很多屋主都是跟我说，哎，我要不要放6个月？我说我建议你呢，先放3个月到4个月哈。实际上房子卖掉以后1个月他就买到房子了，因为你很目标很明确，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在这样市场并没有那么火热的时候，非常容易买到理想的房子，而且性价比都非常高。真的是一个黄金的置换房屋的时代。
1: 好，记住了，黄金购入时间哈，就是现在。好，那广告之后呢，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房源的信息，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够吧。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8: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ck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9: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晚上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这一段呢，我来先介绍一些我们的最新出的一些房源和土地的信息。那首先呢，想给大家特别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在本周上市的非常这个黄金地段的优质建地哈。这个位置呢位于 Flatbush 的 Grace Church Drive， 那这条路大家知道是连接着这个 Chapel Road 这一边的 residential， 同时还延展到了Grace Church Drive 这边的一些 lifestyle 农场的这样的物业。那么我们现在推出的这块地的话呢是一共有27块建地哈，地址呢是在77-85号 Grace Church Drive。 那我们的一共有27块建地，那么土地的面积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的需要哈，选大小不一样。最小的呢是480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大的是776，所以呢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哈来选择不同的这个地块。而且呢这边我们现在特别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一块建地的话呢，首先它位于伯特尼高中、Summerville 初中和Willowbank 的小学，而且它的这个土地的边界的一边就跟这个 个 Windbank 小学相邻，然后呢整块地的规划也非常的有规模啊、从这个77-55这块这个进口进去哈、啊、就有一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整个小区的一个车道，而且在车道的一侧呢还有专门的客人停车位。那么进去之后呢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地貌哈，那么在中间整个这个大中间的 lot 21-20到27的八块呢是最中心的这八块建地，都是朝北向哈，然后呢这个分出来的这个土地的形状也是很规整的这种长方形啊、那么中间的lot 20到27呢土地面积都是在700平米以上哈，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售价呢是溢价啊，如果您是对这种700以上的土地面积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咨询我和我们团队的 Jessica 啊。那么目前的售价呢，我们是按照2000+接息这样的一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售价来推广哈。而且呢，这块建地的话呢，也是整个也是非常平坦的一块整个的这个分割地在这个77-85这个位置呢，出门去到这个 Botany Town Center 和 Ormiston Town Center 非常的方便，而且就在 Chapel Road 的345号这一个小区呢，还有一个小的商圈哈，里面有中式的餐厅呀，然后超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生活设施的小商店，所以呢生活非常的便利，而且加上呢整个地块它的旁边呢也紧邻着其他的这个 lifestyle 的房子，环境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哈，很安静，也非常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而且学区呢也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地势也非常的平整。如果您对这个建地感兴趣哈，77-85 Grace Street Drive 感兴趣，请拨打我的电话021-236-1033。现在是先到先得，您可以先付一个10%的定金，选一块您喜欢中意的这样的地块，那么锁定它，然后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去做自己的完整的规划。因为你，可能你买一件好的二手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有这样一个黄金的机会哈，买一块自己心仪的建地，去打造一个你心目中的梦想家园的机会。会真的不多。那么在这个地址的附近的1公里哈，我们做调研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优质的地块出现，大部分的当然都是二手房，大概是在2010年这段时间建的。所以呢对于想住在这个最优质的学区内，同时呢也有这个很大的分割地土地能够拿到，而且能够有机会建造自己心目中的梦想家园的机会就是现在哈。77-85 Grace Drive。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我要给大家推荐到位于我们这个 Flatbush 的另外一套哈，也是我们刚上市了一周时间，位于1号 Obelis Road Flatbush。 那这块呢它是在这个 Flatbush School Road off 过来，然后呢属于Tanika 小学400米的这个距离，同时也是 Ormiston Junior 和 Ormiston Senior 的初高中的校区，转角地哈，439平米的一个转角地，一手屋主哈自建的房子，非常的扎实的一个砖加 weatherboard 的混合结构，双层7房5卫，4个大的客厅，还有双车库以及门外的户外的停车位。那双层结构的话呢，楼下呢有单独的很宽敞的整个一个单独的大客厅，然后呢然后另外的一边呢是这个开放式的大厨房和家庭厅，以及有独立出入的2房1卫，还有一个小厨房和一个这个小客厅这样的一个祖母房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从家庭厅厨房呢出去呢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台哈，带这个遮挡的这样一个大露台，所以呢景观也很好哈，室外的活动空间也非常宽敞。楼上呢还有另外的五房3卫哈，而且其中是有3个套房， 对，楼上的这个是三个套房，所以我们是七房五卫的 ，OK， 啊、那么楼上的这个三个套房的这个房间的话，也是建的非常的宽敞，因为屋主自建嘛，所以他基本上是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需要，把这个房间呢都做的非常的宽敞。那室内面积也相当的大哈，300多平米的336平米的室内的面积。一号 Obelis Road 呢将在7月28号呢进行拍卖，本周的开放时间周六日的1:30到2:15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哈，预约看房或者来参观我们的棚户。然后呢，再有一套呢是也是我们在本周呢刚刚推出的哈，位于这个 Shirley Park 一块非常大的全幅地哈，769平米的全幅地啊、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规整的一个地块啊，78号 Summerview Road Shirley Park。那这个房子呢是很好的一个去，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把它做一个全新翻新装修的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它是属于4+2哈，就是主房呢是一个双层的四房三卫，然后呢三个厅以及还有一个楼上的书房，那么在房子的后座呢还有一个独立出入的两房一厅一卫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哈，所以是4+2六房四卫加书房以及内径双车库和这个后院的大量的停车位。78号 Summer Road 目前我们是直接是用溢价的方式销售哈，那其实刚刚才上市了不到一周，这才上周五上线的哈，那到今天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接到 offer， 所以如果您在找这样的位置方便 Summerview Road 哈，而且对面就是 Summerview 的初中啊、同时呢也是属于 Shirley Park 小学后卫克高中的学区，而且紧邻着旁边的这个天然的步道和这个保留地哈啊、从这个房子的一楼二楼的卧室都能看到远处 Waitfor 这个农场这边的远景哈，绿油油的这个远景非常漂亮。那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30万以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来一看的这样的一个有装修潜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78号 Summerview Road Shirley Park。 好，然后呢再有一套呢是我想给大家特别推荐位于我们的这个 Buckland Beach 的区域哈，那这个呢是一个全新建的联排别墅啊，那地址呢是在408号 Buckland Beach Road， 那这个位置呢紧邻着后面的保留地以及步行去到Highland Park 东区最大的 Park and Save 黄超的这样的一个步行的距离，然后呢周边的这个生活设施啊餐厅呢近在咫尺，而且呢虽然它是这个408号 Buckland Beach Road， 大家知道这条主路哈，但是它的整个车道进去之后非常的安静，而且它的车道建得特别的宽敞哈，双向进出车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 Lot 1呢已经无条件卖了，然后呢 Lot 4和5还是可以选的。那么4和5呢是三层的一个结构，室内呢是四房三卫，然后还有一个内径的单车库和外面的一个可以停车的一个位置，室内的面积达到了172平米哈 ，Lot 四特别的大，而且二楼的这个大阳台呢，可以看到远处这个足球场的绿油油的这个远景哈，也能看到这个黄超Park and Save 的商店哈，所以就是享受了这个闹中取静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盘，而且我们现在呢直接开价啊 ，Lot 五呢我们直接开价就是。等一下哈，我看一下Lot 五现在直接开价是96万哈，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买一个四房三卫有车库的，而且也是属于这个 Parkland 高中麦克利小学和这个浩威克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全校网，生活也方便，然后呢学区也很好，我觉得真的哈，我们开始95万8哈，真的95万8这又降价了，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全新房的选择。那同时呢我们在 Buckland Beach 呢还有另外一个全新房的项目也是刚刚推出来啊，地址呢是在一号的 Poland Place 转角位置哈，属于Poland Place 和 Malvina Avenue 的这样的一个转角位，那么建的四个连排的双层别墅。 处，三房两卫加内径的单车库。那么邵氏呢，第一个月我们现在目前是二跟三 ，lot 二和三呢现在是在合约中，那么 lot 一和四呢是一头一尾哈，所以它的其实土地面积都会比中间的大一些。那室内面积是差不多一样，都是130多平米的三房两卫，其实楼上呢还有一个小厅，所以这个设计来说，我们客户给我们的反馈是采光非常好，朝着北向的，而且室内的卧室的空间很舒服。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客厅厨房呢，大客厅特别的舒服哈，就是采光也很好，连着露台。所以呢，大家看了之后，看完两次之后就直接出 offer 哈，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全新房的选择。一号 Poland Place， 我们的看房时间呢是周六的11点到11点半和12点到12点半，以及周日的12点到12点半和2点到2点半。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广告，还有我们也在尽量多的去能够做一些开放，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看到我们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新房源。同时呢，我们也在巴克利 beach 呢，还有一个是在 Melons Bay 哈，这套房子呢是一个全幅地804平米的一个全幅地，然后呢室内呢是双层结构装和 weatherboard 四房两卫，然后呢是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这个房子呢也是属于 M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Melons Bay 小学的学区。那屋主呢已经卖了房子，所以现在是他已经完成这个就是换房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呢现在是非常有诚意出售的，政府估价是205万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高、178，都欢迎您来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五号 Page Point Melons Bay。那同时呢，还有一套呢是在194B Parklands Beach Road。那这个房子呢，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来看的哈。走路的距离直接600米到700米就可以到达周边最顶级的学校 M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Pigeon Mountain 小学以及Beach 小学。然后呢，它是一个全新打造的里外都全新换了的recladding 完成的一个五房独栋、五房四卫内径双车库和院内停车位的这么一个比新房我觉得更舒服的这么一个房子。194B Parklands Beach Road， 我们现在呢直接开价199万有一点谈的空间哈。如果您再找这样的这个学区房，不用任何做任何事情，直接拎包可以入住的，这套房子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特别是这个楼下呢也有房间和浴室哈，楼上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厅的面积，而且连着一个户外的露台，还能看到海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的。那周六的开放时间是1点到1点半，周日呢是11点到11点半。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Botany Downs 呢还有两个全新房的项目哈，也是在热搜的一个呢是位于7号的 Marlborough Place 7B 和 7C Marlborough Place， 这是一个双拼结构的一个新房，左右各一栋，中间的一个墙连着一堵墙。那室内呢是四房三卫两个厅，楼下楼上都有各自的客厅、家庭厅，然后呢是内径的单车库。很难得的是，这个房子我们的买家反馈是说，楼下的套房特别喜欢，是特别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呐、或者是有客人来呀，或者是自己想做一个另外的一个厅或者一个书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楼上的三房两卫带客厅呢也很舒服，而且在无畏进阶里面哈，位于这个 Botany Down 小学哈，位可初中和高中的学区，而且我们现在是直接开价，那7B 的开价呢是7B 的开价呢是96万，那么7C 的开价是96万，是7B的开价，对， 7C 的开价是98万。那么我们现在的A 是卖掉了， D 呢现在是合约当中哈，所以我觉得在90万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样的全新房四房三卫的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划算。本周的开放时间呢，周六的12点到1点半，周六日的1点到1点半哈，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套房子。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 先呢交给凯莉哈，我说的有点长，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啊。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抓紧说一下我们团队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哈。这周我们新上了几套爱丽丝里，我们中区爱丽丝里跟软梅尔交界的地方的几套全新房，独栋哈，非常非常漂亮的房子，而且性价比相当的高。那它是一条五里小街哈，拽出来没有多远呢，就是那个爱丽丝里的那个商业中心，有咖啡厅啊哈，上高速很方便。那房价呢又远远低于软梅尔，实际上它跟软梅尔是交界的地方哈，所以如果你是在找中区的全新房，那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才上市的爱丽丝里的这几套全新房。那首先它是就是完全独立的地哈，就是400多平的全幅地，然后呢室内面积呢有220平啊，还有到250平的哈，就不同的大小，4房3卫啊，独栋内建的车库啊，错层的设计非常漂亮，现代的厨房啊，然后包括这个走廊的那个灯带的设计，我觉得都非常现代，非常气派。那因为才刚刚上市哈，屋主呢也是就是说非常诚意，说也知道现在市场没有就市场的真实的情况，所以他的心理预期也非常合理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中偏高一点的哈，想在中区买这种独栋的全新房，那么一定要来看一下爱丽丝里的这两个新房。我们周六周日呢会首次开放哈，1点到1点半我们会在这里等大家。如果想知要需要具体的链接哈，还有房子的具体地址，你可以发个短信给凯莉，凯莉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那这是我们本周才上市的爱丽丝里的啊两套全新房。那么另外呢是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我们屋主做了大幅的降价哈。位于 Henderson 的一个，我觉得无论是首次置业的买家，或者是做开发的朋友，或者是投资客哈，那这个想找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那么来看一下这个位于 Henderson 中心位置的一个1257平米的大地上带一个4房的老房子哈。那首先它的政府估价是150多万，我们现在开价只有99.8万，比政府估价足足低了50万哈。这个价钱可能还能有小亿的空间。屋主也是持有了很多年，现在因为是移居去别的国家，所以非常非常急切诚意的出售，这个价钱您就知道哈。如果您是首次置业的买家，那么没有问题，这个房子是一条无尾进阶，在后座非常安静。那1000多平米的大地，房子呢可能需要简单装修，但它的格局非常好，是 whiteboard 的结构，然后4房2卫浴哈，带车库，然后院子里可以很多停车位。那么除了它本身这房子的装修潜力以外呢，它还这个大地它是带着分割许可的，带着 resource consent 的，可以推掉房子建5个大独栋啊，这设计非常好。所以您是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作为自住，那么这块地将来有很大很大的空间。我觉得在市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真的要有睿智的选择。你守着这么一个已经带着分割许可的这么一个大地，它将来的潜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隔壁邻居是已经盖了几个新房子，那如果您是就是在找投资房，我觉得这种已经带着，就是你可能对分割不是很懂，但买这种已经带着分割许可的这种还有房子本身有房子可以出租的，那么也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选择，对吧？那因为它的租金也能差不多有700多块钱，因为4房哈，然后又守着这么大块大地，而且带着分割许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块地分不了。那如果你本身是在找项目还是 builder 或者是开发商，那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带着分割许可带着 EPA 的哈，这个 EPA 跟 resource consent 都是现成的5个大独栋，那么开价只有99.8万，政府估价150多万，这样的远远低于市场价的地，你拿过来其实你开发的成本是完全可控的，而且风险很低的。它这个图纸我看了非常不错哈，有3套都是4房，这个3.5卫啊，然后带内进的就前后停的这种双车库哈。那新房里其实有双车库的非常少，然后另外一套呢是4房3卫单车库，还有一套是3房2卫单车库哈，设计非常非常的好。那这种我觉得是已经前期最困难的事情全都帮您做好了，已经拿到了分割许可，已经做好了 EPA。如果您是做开发的，拿过来申请，只要申请这个BC 就可以开始开工，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就是无论是首次置业、投资客还是开发，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选择哈。刚刚才降价99.8万，可以拥有 Henderson 最中心的位置，1257平米的大地，已经带着分割许可可以做5个大独栋的这么一个项目哈。那房源编号是926532，926532，凯莉的电话呢是021-263。 7138，您发个短信给我，我可以把您的这个 email 地址给我，我可以把它详细的这个 resource consent EPA 所有的信息都发给您哈。那我真的觉得是强烈推荐一个，因为屋主真的是大幅降价，非常诚心的要出售的这么一个房子。那另外一套呢，是如果您是在找这个自住的哈，要位置特别好，我们在圣路克斯商场边上，真的跟圣路克斯商场就是一街之隔，就过马路就是这个 Westfield Mall， 然后这个左边隔两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另外对面的圣路克斯商业中心，有这个 warehouse， 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商业中心哈。就是非常方便，非常非常黄金的地段哈，紧挨着我们最好的圣路克斯商业中心。那它是位于安静的后座，有356平米的独立的全幅地啊，全围栏带电铁门。房子呢只有10年新哈，上下两层 whiteboard 的结构，屋主是自己分割建了房子。现在因为屋主回国了，他们一直自住的房子，4房3卫浴哈，内进双车库，院子可以至少再停3辆车哈，这个在这个进新房里非常难得的，正估价167万，屋主因为在海外也是非常急切出售，刚刚降价148.7万，真的在那附近连排都要卖到了120、130，我们一个大独栋哈，非常气派的房子，只要148.7万，没有任何淹水的问题，之前没有淹过水，所以喜欢这个黄金位置，再找这种性价比高的房子，一定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房源编号926708，926708，我真的觉得这两套都是性价比超级超级高的哈。那最后呢还有这个Mount Wellington的这个全新房哈，2房入门级价位，我们这刚刚开价638万哈，还有一套最便宜的开价61万哈，真的是价钱已经是低于开发商的成本价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记下凯丽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优质的房源可能不能一一介绍哈，你可以短信凯丽告诉我您的选房要求，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帮你找到您理想的房子。非常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巴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4: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季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不急，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8。

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在黑夜里。
1: 你在家看谁？
2: 他
1: 给
2: 喝水啦，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他弄弄我来哦。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时的

Losing your way, my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5: 真的，真的懂吗？
4: 我懂，你懂了。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机翼角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油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我笑着看见他哭喊，停不了哭喊，笑着也沮丧。
1: 听你好羞，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Right, right.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有一则童话故事，他说到呢，当初上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有一群小天使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都是你独自一人规划这个世界呢？我们的能力也不差嘛，创造的世界的这个事情可否让我们也参一脚呢？事实上呢，这几个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们啊，深深觉得自己说不定比上帝可以做得更加的出色，还更加的有创意哦。上帝另外深藏的这个藏身的这个意义的深的，他就说他答应了啊，答应这些小天使们的要求，但是他背后呢有一个深层的这个意义啊。过没多久以后呢，几个小天使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动物创造委员会啊，因为上帝答应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创造嘛啊，并在天堂呢开了无数次的这个研讨会呀、公听会呀，他们绞尽脑筋呢、就是想要创造出一只美丽优秀的动物。结果啊，由小天使们所组成的这个叫做动物创造委员会呢，创造出了一只拥有这个鹦鹉的头，这个鹿啊，动物这个鹿的身体，然后呢4条兔腿，再配上了海豚的尾巴的4不像的动物，它飞也飞不高，跳也跳不动，游也游不好，弄得几个小天使呢就羞愧到满脸通红。其他没有参与的这些小天使看了这个动物以后呢，也是什么呢，他们不禁呢就捧腹大笑起来了，场面呢毫不尴尬。最后啊，还是有慈祥的上帝出面了以后呢，才这个把这个残局呢收拾起来。从那天开始呢，天堂里面呢再没有小天使向上帝提到这个要组任何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事情呢，因为所有的小天使们都明白，任何人事物只有上帝的设计跟安排才是最好的。朋友们，这只是一个童话哦，不过呢却让我想到了这个电影明星，他的名字叫做金凯瑞，他所主演的电影叫做王牌天使 Bruce Almighty， 王牌天神应该是这么说。我们都会像王牌天神当中的男主角，或者是故事中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的小天使一样，总是觉得呢上帝的安排很糟糕，觉得自己的安排一定比上帝的还要好。但是怎么上帝就不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去给予呢？然而呢，也正如王牌天神当中的男主角一样，以及故事中的这个小天使们的这个委员会的一样，人的智慧何其有限，我们所安排规划的事情往往存有太多的矛盾跟盲点，难道不是吗？圣经上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朋友们啊，你常埋怨上帝的安排跟他的作为吗？让我们耐心的等候，并且换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切，您会发现我们会从埋怨里面变成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感觉到欢笑。所以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跟大家一起分享，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7月18号，以利亚不愿灰心。主题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44节。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的经验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教训。当他在加密山上求雨时，他的信心受到了考验，但他坚持向上帝提出他的要求。他六次恳求仍没有得到应允的迹象，但他仍以坚定的信心在施恩宝座前恳求。他若在第六次祈祷时灰心，他的祈祷就得不到上帝的应允。我们上帝的耳朵并非闭塞，听不见我们的祈求。如果我们为他的话做见证，他必重看我们的信心。他希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利益与他的利益融合在一起，这样他就能确实地赐福给我们了。因为当福气属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而该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上帝并不一定在我们第一次向他祈求时就答应我们，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他所赐的一切福气和宠爱。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仆人观望，当他省察自己的内心，他似乎越来越低，在他的自我评价中和上帝的眼中都是如此。在他看来，他是虚无，而上帝是万有。当他达到了放弃自我，依靠救主为他唯一的力量和公义时，他的祈祷得到了应允。一个人在从事某项工作时，不论多么勇敢，多么成功，当环境考验他的信心时，他如果不时常仰望上帝，就会丧失勇气。即使在上帝赐给他明显的证据，证明上帝的能力加给他力量做上帝的工作之后，他如果不绝对依靠那位全能的上帝，也必失败。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列王记上18章44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牧师，很高兴呢能够在今天的电视频道与您见面，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我相信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研究啊，上周呢我们已经发现到了一个重大的真理啊，那个就是呢现在呢正是审判的时期。圣经他谈到了审判一共有1000次以上啊，朋友，但以理书呢有关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在1844年的时候开始了，那这个审判的钟声就在1844年的时候就开始响起了。启示录当中呢他谈到天使他宣告，还记得吗？14章的第7节，他说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那么我们看了上周我们已经研究了但以理书把这样子一个审判的时候的来到的确切的日期借着2300日的这个预言已经很明显的很清楚，再借着这个使者加百列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在用他的这个笔呢笔墨呢写在但以理书，让我们能够明白。朋友们，在审判日耶稣他展现出他的慈爱他的公义的品德来面对罪的这个问题。有人说审判很可怕的，但是对耶稣基督对上帝对圣灵来说，审判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而是审判是让全天庭的所有被创造的这个所有的生灵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品德来，然后呢在审判的时候罪会永远永远的被消灭。朋友们，每一个判决都决定生过死哦，在整个上帝创造的宇宙当中呢都上帝创造的全宇宙，他们都会亲眼的目睹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呢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救赎世上的每一个人。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他那个无限慈爱的心还在问哦，他说我还有什么可以为这个地上的人而做的吗？朋友们，所有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没有犯罪的生灵，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没有了，上帝已经尽了他的能力来去拯救这个罪恶的世上的每一个人。其实啊，上帝无与伦比的这个爱呢是充分的表现在审判台前，全天庭就在这个一刻呢都屏息着注视每一个世上的人对他们的慈爱的上帝为地球上的人这个人类所做的牺牲以后人所做的决定。朋友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即将揭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个就是今天你跟我们所下的决定 decision 呢是判定了将来你我们的命运呢。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决定时刻审判日。第一个问题，圣经怎么样形容天庭审判的状况呢？我们再回顾上周我们所谈到的但以理书的第7章，审判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他说呢，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有宝座设立，然后那宝座上面是坐着亘古常在者。你知道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去研究谁是亘古常在者，那也就是神，那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然后呢，侍奉上帝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就是形容上帝所创造的天使他的使者数目
这么的多，然后他要坐着实行审判，案卷都要展开。所以有没有审判，按照圣经上所说，那么多1000多次以上都讲到会有审判，会有审判。我们要确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审判并非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而是实行上帝慈爱的一个时刻。全天庭这个时候就关注这个审判哦，世人的命运就将要在审判的时候成定局，上帝的宝座已经设立了，对不对？按照圣经上所说，好。

面前说明。很清楚吗？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的清楚，普及到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到审判。第三个问题，审判之公平性是依据什么为标准呢？公不公平啊？上帝审判会不会公平呢？我们来看圣经好吗？人的话，我们做参考。我们来看圣经它怎么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公平吗？这里面讲到20章12节启示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到了审判。朋友们，如果电脑可以储存数不清的数据的话，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还有什么事是记不清楚的事呢？他当然了，上帝当然记得每一个人的品格上面的决定，但是为什么还要有这些案卷呢？我们继续研究，你就会知道，因为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不要让人或是让其他的生灵认为上帝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撒旦。第四个问题，谁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子上面呢？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谁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呢？腓立比书，保罗替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四章三节，这里面他说道，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然后我要大家呢一起翻开另外一个圣经章节，刚刚那个是保罗所说的新约圣经的启示录第三章，这里面说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会从灵性上的死亡进入到了灵性上的复兴的状况。没有耶稣，我们就因为罪遭受到永远的死亡。你还记得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吗？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啊，就没有永生的可能性的，按照圣经上所说。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啊，从耶稣那里我们就得到了生这个永生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我们的名字怎么办呢？就被写在生命册子上面了。第五个问题，纪念册是记录什么东西啊？圣经里面有三个册子，生命册、死亡册，还有一个是纪念册。那么纪念册是记录什么呢？我们来看马拉基好吗？马拉基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三章十六节，马拉基书。他这里谈到呢，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纪念册，它是记录人好的言行举止的一个册子吧啊。册子所记录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样是造假的，朋友们，而是真实详实的记录。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有善有恶，所以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你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多的一些记录有人说那不是真实的，也有人说是真实的，导致你跟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要信还是不信。可是上帝的记录纪念册啊，或者是记录册啊，它是真实的，记录那些好的人他的言行举止的一个册子，没有造假，真真实实的。好了，第六个问题，人所犯的罪真实记录在上帝的册上吗？哈，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哦。你看耶利米书哦，耶利米书，他这里面他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二章的二十二节，他说呢，你虽用

剪，不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他说的。看到吗？有没有啊？是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非常要明白的，就是人所犯的罪是真真实实的有上帝的实质记录在他的册子上面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七个问题，审判有多仔细呢？每一个人的案子要查的多详细呢？哇，每一个案子要查，不可以乱查的嘛，对不对？一般我们这个民间的或者说社会上的审判不可以随便乱审判的，要查清楚了以后才做法官再做最后的判决。那您说上帝呢，攸关我们的决定生命或者是死亡这样的一个判决也要查得非常的清楚。我要大家一起打开马太福音12章36节开始，你就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他这里面说道，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然后各位，另外一个呢，我要大家转到旧约的圣经，在传道书，传道书最后一章呢，在第12章，它这里面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12章13、14节开始，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呢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啊，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要审问。哇，多仔细呢？很仔细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都被记录了，所行的都被记录了，他的好他的坏都被记录了，所以没有人可以说不公平不真实造假，没有。在上帝看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所谓的不真实造假，一切都按公义来去行。第八个问题，有没有隐秘的事是上帝不知道的呢？很重要的朋友，有人说，哎呀，上帝有那么大的能力来照顾世界上70几亿的人吗？各位朋友，有的，有的。这个不能说上帝有没有能力，上帝可以创造这个世界，从无为有，那个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类的有限的知识呢，我们不能够去判断神他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哥林多前书4章5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5节，他怎么样子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了。所以上帝，对上帝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呢？没有的。在上帝看来，一切一切都没有，没有隐秘的事情，他都知道。第九个问题，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平时生活的言行举止也会被上帝审查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有人说，上帝的审判有标准的话，那糟糕了。每一个人他的出生，每一个人他的教育背景程度，还有他的个性，他的理解都不同。上帝如果定一个标准的话，那这个公平吗？来，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怎么说。诗篇87篇的第五节，诗篇87篇的第五节，他这里面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了，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另外一处圣经章节，我们看新约9章41节，这里面新约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为什么拿这两个圣经章节呢？我跟大家说呢，审判呢，不仅是要
针对人的行为还有他的态度也会被考量哦。好像有人说，圣经上所说的，因为上帝要你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你，好像只是针对行为而已，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你的态度也会被考量。有一些人没有做坏事，可是他的态度呢就很不好，甚至仔细听，动机也会被列入考量的审判的范围。上帝给人的机会啊，是每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有的人机会多，有的人机会少，有的人知道的多，有些人知道的少。上帝审判的时候给人的这个机会以及优势也会被算进去。拿一个例子，当审判的时候，在一般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审判，法官针对那些了解并且知道这个法律的人，他所判的跟那些一般的平民百姓就不同。比方说警察，警察如果他被抓到，他在执勤之外，他酒后驾车，他的审判非常的高的。他的审判跟一般的平民百姓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警察他知道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他居然这样做，那么法官会判他重一点。在上帝也是一样，你的机会你的优势也都被算进去。第十个问题，谁会主持这场诉讼呢？朋友们，这个是我今天我最想要告诉大家的。审判，哇、哦，圣经怎么那么讲到一千多次，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审判，可是审判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审判台前的你明明没有什么事，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法官啊，一种情形的时候，你都已经怕到了。但是各位，很重要，这个审判的，耶稣基督的审判，上帝的审判，这个诉讼会是什么样的信心？5章22节的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好吗？巴不得很快的就要告诉你，5章22节约翰福音，他这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呢，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了。你听到了没有？上帝不审判人，而是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耶稣基督哦。你继续看下去，11个问题，谁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呢？来，约翰一书，新约圣经后面的约翰一书第2章的第1节，约翰一书他说什么呢？我小子们呢、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了。各位，这是好消息啊，因为在审判的时候，耶稣的两个身份你记得吗？我来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法官，第二个他的身份是什么？居然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辩护的辩护律师哦。耶稣是为我们辩护，哇，耶稣啊，他多么渴望我们能够得救。审判的时候，耶稣站在我们这一方，而不是站在那个控告我们的那另外一方。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对我来讲，这个是好消息。耶稣基督，那个被预言会被受膏的君王，然后在一期之半的时候，会停止所有的那种崇拜，这个圣所崇拜祭祀象征那个被杀羔羊的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呢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是我们真正的辩护律师，他要我们能够得救，而不是要我们灭亡。耶稣啊，他创造了我们，并且他拯救了我们。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而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正是在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辩护的。第十二个问题，当撒旦在审判台前控告我们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会对他说什么呢？朋友们，在圣经里面呢，在撒迦利亚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在撒迦利亚书的3章1节呢，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那就是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啊。那我先读给大家听，撒迦利亚书的第
三章一到二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呢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啊，耶和华责备你。”朋友们，这个圣经是真实的呀，它所记录的要让你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所能够读的文字呢，更加的清楚所有这些审判的情形，会发生的情形是会是怎么样子。那这里面清楚的看见审判是一定会有的，而且这个时候会有那恶者，就是撒旦，会在审判的时候处处的挑你的毛病，然后呢控告你，然后对着那个辩护律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不值得接受拯救等等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撒旦会得到失败。我们继续看下个问题，审判之前与之后，耶稣亚的衣服有什么变化呢？就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撒加利亚书那里面，他说到在审判的时候，撒加利亚本来是污秽的呀，但是审判了以后，耶稣基督替他辩护了以后，他完全变了。我们来继续看下去，他说呢，耶稣亚他穿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朋友们，当我们将自己献给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救主的时候，撒旦呢就会谴责我们了，他会在耶稣的面前控告我们过去所犯的那些过犯，他这个人曾经怎么样子，他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他是怎么多不值得接受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你要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划掉。他一直在谴责，一直在控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会替我们来责备撒旦。圣经那撒加利亚不是这样讲吗？第三章一到二节，救主耶稣不仅他会责备撒旦说，你不要再讲了，我知道，但是我替他死了，我替他洗除了他的污秽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他会脱去我们身上的污秽的衣服，记得吗？撒加利亚三章二三节跟四节他这样讲的，脱去那个象征污秽的我们的过去那个衣服，然后换上耶稣基督那个公义华美的那个义袍，放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朋友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希望你今天正在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朋友们，你会知道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在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宝贝宝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他的恩典。第十四个问题，上帝审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既然这样的话，哇，那很好啊，我过去犯的罪耶稣基督都赦免了，我要跟随耶稣。但是到底有没有标准呢？我要告诉大家哦，审判还是有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是耶稣的爱，这个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不是就这样子白白的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显出我们爱耶稣的这个表现。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这里面说到呢，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啊，对吧？好了，我们啊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得救，我们下一次会谈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而得救哦，律法就是十条诫命啊，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不会把我们所做的好事跟坏事拿来比较，
好事比较重，所以他可以得救；坏事握比较重，所以他会被灭亡。不是的，上帝不会把我们所做的好事跟坏事拿来比较，比较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被接纳了，而不是我们的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定，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不是我们很好。当耶稣基督接受我们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学习一种功课，这个是下周我们所要谈到的，就是顺从的功课 Obedience， 顺从是在耶稣有新生命的一个证据。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顺从的，顺从耶稣。怎么顺从耶稣？就是顺从耶稣圣经里面所说的话。顺从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一个证据，朋友们。耶稣跟他的律法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谈到耶稣，谈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的圣父甚至圣灵的恩典跟律法分开了，没有，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故意的不顺从耶稣，是让耶稣受到伤害的一种行为，朋友们。难道你不愿意对耶稣说，主啊，救主啊，我爱你吗？请用你的义来遮盖我的过犯吗？原谅我过去的悖逆吧，除去我不顺从的心。我现在决定要成为一个顺从的一个孩子，顺从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朋友们，当你展开这一个研读圣经的旅程，我确信你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当中的进步，上帝那种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会研究到顺从，什么叫做顺从。你爱耶稣，接受了耶稣给你的恩典之后，你接下来要做的是顺从。那么下一周，我希望在电视频道跟你见面。再次的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朋友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估。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Yeah.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音><音>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音>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